0: 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

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到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咧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噶噃。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AM 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四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关系到香港未来五年的民生大事和社会发展，将会为香港带来丰富机遇。香港可以受惠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共享、超大规模市场、一带一路和大湾区融合所带来的机遇。李家超提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面对挑战、困难甚至考验，但特区政府从来不怕挑战，会以更加坚定改革的步伐克服困难。警方正调查昨日在九龙城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5点48分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驾驶架小巴沿亚街老街往观塘方向行驶，当驶至近九龙城裁判法院的时候，据报失控冲上行人路，并且撞到两名男途人和一名女途人，其中一名男途人头部和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晚上7点23分被证实死亡。小巴司机头部和四肢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倒破利用海路走私毒品的贩毒集团，检获大约24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1亿8000万元，是过去一年最大宗贩运可卡因的案件，三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串谋贩运危险药物被捕，部分人有渔民背景。警方相信被捕人士同海外毒品供应商有联系，懂得利用渔民日常工作路线掩饰走私活动，估计有关毒品原本准备分拆给本地毒品市场。惩教署发布的禁毒短片表达方式和制作引起争议，短片已经下架。惩教署高级监督吴基恒表示，署方收到网民的意见，有关片段已经下架，承认事件有不足之处，署方会检讨，将来制作影片时会更加谨慎，希望做得更加好。有关短片以 AI 技术制成，吴基恒表示，短片由惩教署多媒体制作部门负责，创作的原意是希望透过年轻人受欢迎的项目宣传禁毒信息。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24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2: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啦，个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话，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俾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必须要清楚说明香港怎样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今届政府从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他又说，政府锁定劏房住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协助和如何养支援，例如照顾者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人啱啱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稳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他说香港年轻人躺平情况不算特别严重。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的总体规模扩展到超过1000公顷，其中大约300公顷是校园区。稍后公布的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正式文件会有较多章节讲述发展。陈国基又说，希望大学用好大学城，令更多产业落户香港，令大学城成为本港经济发展的引擎，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吸引更多海外和内地学生来香港就读，令香港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另外，陈国基说，随着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香港国安法的订立，相关法律基础已经做得好，但是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试图影响香港，国安风险一直存在，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96 点，跌564点，港金报 38,045 元，升35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60.79 美元，卖出 4,062.32 美元。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西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3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咁讲咗老啊，醒啲咧，我谂好多人都关注点样能够过一啲长寿健康嘅生活咧。咁啊，最近接触到一本书啊，个作家咧系一个现年99岁，佢哋形容为传奇嘅医师啦，叫做日野原崇明医生啊，或者大夫。佢原来出咗好多书噶啦，由佢75岁生日到而家咧，已经出咗150多本书，包括咗有一本叫《长寿且活得开心》，系卖咗超过120万册嘅。咁系讲到咧一啲新嘅老年人运动啊，其实我唔系好中意佢用老年人嘅，新嘅年长人运动好冇？佢就用自己嘅经验咧，鼓励人咧系建立活得长寿同埋开心嘅目标嘅。咁啊，有啲人咧以为咧，即系活得长寿咧就系、一定要食得好啦，又瞓得多啦咁。佢觉得未必系嘅，佢话咧精神来自好嘅感觉啊，吓，即系你个生活态度咧系好紧要嘅。咁然后咧佢。有人就訪問佢啦，就問佢：咁你不如簡單啲講下一個人活得長壽有乜嘢可以做噶？咁佢話：第一樣嘢，所有長壽嘅人咧，無論佢國籍、種族或者性別係咩都好啦，都有一個共通性嘅，就係冇人係超過佢自己嘅基本嘅體重嘅，即係話你唔可以超肥嘅。咁佢咧就早餐食咩？講俾你聽都好有趣，一杯咖啡、一杯牛奶，同埋一啲放咗1匙羹橄欖油嘅橙汁，因為橄欖油係對動脈有好處。而且咧，能够帮助我哋保持皮肤嘅健康、哦。晏昼咧就系牛奶几块饼干啊，我就觉得唔系好得啦。有阵时太忙，咩都唔食噶。咁啊，晚饭就蔬菜加啲鱼同埋米饭嘅。不过每个礼拜有2次会食咧100克左右嘅瘦肉。咁呢个都几好啊吓。你问我，我未必跟晒，因为我都发觉我要食多少少嘢，而家体重亦都唔超重。咁第二咧，我几同意嘅。佢话总系对未来咧系好好地做计划。咁其实佢嘅计划咧系将佢嘅日程记事本咧好好地安排，甚至咧就安排点样去玩啊。佢话嗰样嘢好紧要。你唔好睇佢已經99歲喎，佢話咧佢已經咧安排咗佢講學啦、醫院嘅計劃，已經做到2014年啦，同埋2016年咧好好地玩，甚至咧要去睇呢個東京奧運會添。咁啊，99歲，我諗啊，如果我99歲，我可能都唔敢做下一年嘅計劃。咁可見咧，啊呢、這個老人家咧又真係幾樂觀同埋積極嘅。咁第三咧，佢話其實人唔需要退休嘅。如果要退休咧，都千祈要过65岁之后啊！咁点解咧？佢话因为而家嘅退休年龄其实系半世纪之前制定嘅，嗰阵时日本人平均年龄68岁，不过而家全个日本咧超过100岁嘅人咧就有125个，日本人平均年龄系80同埋86岁啊！65岁以后，我自己觉得咧就可以做啲更加有意思有意义嘅嘢，可以讲名义上系退休啦，但系实际上咧系将自己嘅时间咧系安排到可以做义工啦，或者做自己觉得上帝俾我哋有恩赐可以做嘅嘢咯。咁佢话第四咧，令到佢能够唔年老嘅方法咧，系分享你嘅知识啊。佢话佢一年做150次演讲，我计下，哇，好犀利喎！一个月10几次吓、啊，有阵时咧帮100个小学生演讲，又或者为商界嘅人士讲嘅。佢话企喺度讲咧，能够保持佢身体强壮啦。其实我谂唔止系咁啊。当你愿意同人分享你知识嘅时候，其实你要吸收好多知识，咁你个脑咪一路喺度工作咯。咁第五点咧，佢话当医生建议你一定要做某种嘅 test 测试或者手术嘅时候咧，你要问医生一个问题：如果嗰个系你嘅另一半或者你仔女，你会唔会建议咁做咧？咁我谂佢都问得几抵死嘅吓。佢嘅意思就话咧，喺日本啦，我谂香港可能都有咁嘅情形，好多医生咧系为咗要赚你嗰笔手术费咧，就建议你不宜做手术啦。咁佢就教我哋做病人嘅咧，就问啦：如果嗰个系你老婆，你会唔会叫佢做呢个手术啦？咁佢如果答你都系咧，

咁你咪做囉。咁另外啦，要保持健康，要时时行楼梯，而且自己攞自己嘅嘢，唔好俾人攞。嗯，几好嘢吓。佢话咧，佢走楼梯咧，中意一行就行两级嘅。佢话咁咧，让个肌肉咧更加嘅充分舒展啊。咁呢样嘢我睇咗佢之后咧，我都极力坚持咧，能够做嘅咧就系放工行路翻屋企嘅。咁自己攞自己重嘅嘢，佢话咁先练到你嘅背脊嘅能力。咁佢话佢有好多嘅启迪咧，系来自佢爸爸俾佢一首咧外国人嘅诗。咁佢话有阵时佢睇翻嗰啲诗歌嘅时候咧，佢发觉到咧嗰个诗讲，佢话要画一个巨大嘅圆，大到我哋唔可能喺有生之年完成佢嘅。所以你睇到只系弧线，其余嘅部分已经我哋弧线之外啦。而咧，其实系提醒佢咧，你睇到自己有限，但系其实喺遥远嘅嗰一方咧，其实依然仲有一个未来存在噶。咁另外佢话，痛咧系一种神秘嘅感觉。当你开心嘅时候咧，你嘅痛咧系越嚟越少噶啦。跟住唔好追逐咁多物质嘅嘢，唔好成日买嘢，因为到有一日你要离开世界咧，你嗰啲嘢都带唔走嘅。佢话长寿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嘢。佢话我系喺65岁之后先开始咧，用一个义工嘅身份一路到而家，都系一个礼拜工作7日，每日工作18小时。哇，系每一分钟都做得好好开心啦！这个我有啲意义啦。不过我觉得咧，每日6日工作，1日休息，依然系我坚持嘅。不过我都几赞成佢讲嘅健康长寿嘅秘诀，有啲咧我哋真系可以试下噶噃。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喇。
3: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

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也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

家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家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7月2号至6号来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社区客厅、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第三间医学院、粉岭绕道、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和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上任四周年访问说，五年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从零到一，能够给市民、投资者甚至留学生等知道香港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和规划，而且香港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必须要清楚说明香港怎样对接。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今届政府由以往独立承担扶贫工作转为政商民跨界别协作。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陈国基说，透过三方协作效果最好。他又说，政府锁定劏房住户、单身住户和全长者住户，针对性提供帮助。新一届扶贫委员会下个月上任，将会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协助和怎样支援，例如照顾者等。陈国基又认为，年轻人刚刚毕业或者需要较长时间找工，但是如果不想工作就属于思想问题，需要透过教育、培训等加强正向思维。又说香港年轻人躺平的情况不算特别严重。四川宜宾高原发生 5.5 级地震，造成13人轻伤，当局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发生在凌晨0时12分，震源深度6公里，震央位于宜宾市高原沙河镇。新华社记者说，震央交通、电力、通讯未有中断。镇长说，有21座房屋受损，其中3座相对严重。排查发现，大约有12处道路有大石落下，已经初步清理。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各部门展开救灾工作。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敬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6 65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4: 乜嘢嘅世界？而家咧，我哋系正生活喺一个咧资讯爆炸又充满唔确定嘅年代。朝头早可能你醒嚟嘅时候，你睇你嘅手机弹出嘅新闻，都系一啲咧唔好嘅消息。地缘政治嘅撕裂咧，已经成为我哋日常嘅常态。你发觉咧，东欧同中东嘅战火持续嘅爆发，无辜嘅平民或者咧孩童嘅凶喊声，又或者咧嗰啲流离失所嘅画面，我哋睇多咗，我哋甚至咧感觉到一种咧同理心疲劳嘅一种麻木。气候极端嘅变化。唔知大家知唔知，即係今年會有呢個嘅厄爾尼諾嘅現象，而呢個厄爾尼諾咧係超越咗咧本身人類定嗰個嘅幾個嗰個表啊，係佢而家稱之為咧係哥斯拉嘅厄爾尼諾，係一個非常之巨大，將會喺咧2026年下半年到到2027年咧會有呢個情況，所以你發覺咧唔同地方都會受咧好極端嘅天氣去影響。更加引致到咧一啲糧食危機啦，係嘛？大家咧親身去買你嘅即係日常用品食物，你就知道嗰個嘅錢咧升得好快。經濟動盪，我哋身處嘅時代真係咧好多問題，好多人咧都感到一啲焦慮、一啲無力。更加令到我哋不安嘅係科技好似咧俾我哋一種咧世界掌喺我哋手入邊嗰種嘅假象。背后，但系其实系一种咧更深沉嘅一种嘅失控感。人工智慧 AI 已经咧渗透到去我哋嘅日常，好多人咧已经担心佢嘅工作或者咧佢嘅价值，作为人嘅价值会被取代。历史学家哈拉瑞喺呢一本嘅21世紀21堂嘅书入边去警告，佢话当演算法比你更加之了解你自己嘅时候。佢唔單止決定咗你喺呢個嘅信息殘房，即係咧資訊越嚟越睇得越窄嘅一個圈子入邊睇到啲乜嘢，更加會悄悄嘅操弄住我哋咧嘅情緒，掠奪咗我哋人類嗰個嘅自由意志。我哋咧好似資訊乜嘢資訊咧，我哋都能夠去攞到，但係當我哋面對心入邊、生命入邊最痛，又或者咧最真實嗰種嘅苦難。其实我哋一啲都唔明白，科技越进步，我哋越似乜都能够做到，但系心灵佢系越孤单，越觉得冇人去理我哋。喺呢个失控嘅时代入边，作为基督徒嘅我哋，心入边难免会浮现出一种嘅疑问，就系神啊，你喺边度？神啊，你喺边度？如果你系全能并且慈爱嘅，这个世界点解会变成咁样样？点解你任凭呢一切去发生，但系却好似乜都冇做？如果你曾经喺你心底入边

发出个咁样嘅呐喊，你唔需要咧隐藏你呢一份嘅挣扎，因为你并唔孤单。早喺2600多年前，有一位嘅先知，亦都好似你咁样，企喺历史嘅黑暗当中。呢位先知向神去发出一个充满痛苦同埋困惑嘅呐喊。呢位先知就系哈巴谷。大多数嘅先知咧，好似以赛亚又或者咧耶利米咁样，佢哋咧好似上帝嘅代言人一样，从神嗰度领受一个嘅信息，然后走向百姓去呼吁佢哋悔改。但哈巴谷唔同，你发觉咧，整卷嘅哈巴谷书入边，佢都冇对百姓讲过一句说话。佢系一位咧从人走向神嘅一位嘅先知，佢背负住佢整个时代嘅苦难。代表住嗰啲咧受苦，佢系冇办法发声嘅百姓，走到上帝面前，同神去展开一场极具张力嘅一个嘅对话。今日就让我哋咧透过哈巴谷书以及咧三个嘅问题，去到一齐去探索啊，究竟我哋喺呢一个充满邪恶同苦难嘅世界当中，我哋嘅信仰应该点样持守？你发觉咧呢一卷书哈巴谷咧一开始佢就咁样问，佢话耶和华，我呼求你，你唔应允，要到几时咧？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一开始你发觉冇吓到嘅说话，冇一啲咧称赞嘅言辞，只有一个充满痛苦一个嘅呐喊，要到几时咧？当时是公元前七世纪末，犹大国正处于一个极度的黑暗当中。敬虔的约西亚王已经死了，继位的王贪婪并且残暴。社会上充满了不公义、盗贼横行，法律形同废纸，好人亦都被欺压。哈巴谷看着这一切，他焦急，他心痛。所以他不断的祈祷跟神说，他说神啊，你快点出面搞定他，你快点来拯救我们。但是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什么声音都没有，神似乎沉默了。那是不是好像我们生命中某啲时刻嘅一啲写照，当我哋可能为着我哋患重病嘅家人去祈祷，但系病情依然嘅恶化；当我哋喺职场上遇到极大嘅不公，我哋求神去彰显公义；当我哋睇到嗰个恶人依然嚣张；当我哋为住我哋嘅小朋友偏离正道去到禁食祷告，但是情况依然毫无起色。那种神似乎充耳不闻的感觉，其实是最折磨人。我们基督徒其实最真实最痛苦的怀疑，往往不是神是否存在，而是他听到，但他根本不在乎我。基督教文学大师路易斯 C.S. Lewis， 他的太太因为癌病去离世，自己深陷悲痛的时候，他写了一本《轻轻如五》的一本书，一本将信仰挣扎写得非常真实的作品。他在书里面是这样说，他说当你快乐凡事顺遂的时候，你会向上帝感恩，他就会敞开他的双手去迎接你。但当你极需要、极需要，但你嘅需要极其卑切嘅时候，当一切嘅上、一切地上嘅帮助都宣告无效嘅时候，你就转向神求助嘅时候，你得到嘅系啲咩？系一个当面甩上嘅门，以及里面双重上锁嘅铁门声。喺个之后，
係一個死一般嘅。

嘅沉寂。如果我哋退一步，由哲學或者咧護教嘅角度去睇，其實呢個咧係觸及一個千百年嚟最難解嘅罪惡嘅問題。就是、如果係上帝係全能，點解佢唔阻止呢一切？如果上帝係全愛嘅，佢點解忍心睇住我哋受苦？有時呢種漫長嘅沉默，亦都會推向，又會好容易將我哋人去推向一種自然神論。可能咧將神去描繪成一個咧鐘錶匠，佢創造一個時鐘，佢咧將佢咧上咗法條，然後就讓佢自行嘅運轉，冇再去理佢。認為上帝咧係做咗呢個世界之後咧就放手唔理，由得我哋自生自滅。甚至咧有人會懷疑所謂嘅信仰，其實會唔會係只不過人類喺呢個無情殘酷嘅世界當中，為咗自我安慰而發明嘅一種心理投射？呢種對神本質深深嘅懷疑，往往比苦難本身更加讓人絕望。面對哈巴谷嘅痛哭同埋懷疑，神終於說話。但神嘅回答佢係出乎哈巴谷嘅意料，甚至讓佢更加之震驚。哈巴谷書1:5-6，我想請你弟兄姊妹一齊去中讀，請。如果有啲字我遮住咗，你就自己喐下啦。咁樣，加底人即係巴比倫人。神嘅意思就係話：哈巴谷，我冇沉默到，我正喺度做嘢。我係要興起殘暴嘅巴比倫帝國去審判猶大。你發覺咧，呢個回應太可怕，係嘛？哈巴谷求神去復興猶大。求神咧带嚟洁净同医治，但神佢系话我要用一场毁灭性嘅苦难去到管教你哋。呢、这个咧就好似系咪呢个礼拜即系落大雨，你屋企咧天花板漏水，你求神咧派个好嘅师傅嚟到咧去修补你嗰个屋顶。但系神佢系话我为咗彻底解决呢个漏水嘅问题，我咧会派一架堆土机嚟将你嘅屋铲平佢。你发觉咧，呢个回应去到挑战我哋，其实对神嘅主权嗰个认知，就系我哋咧总希望神用一个好温和、好渐进或者咧符合我哋期望嘅方式去到解决个问题。但神有时佢系会允许一个咧极大嘅震荡去发生。呢句说话亦都可以提醒我哋一个咧极唔容易去接受嘅一个嘅现实。就是神的沉默不代表他不在乎，而神的作为亦都不一定去照住我们的想法去。听到神要用巴比伦去到审判犹大，哈巴谷他彻底的崩溃了，于是他提出第二个问题。哈巴谷书1:13，他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哈巴谷在这里讲得很直接，他说神啊，犹大确实是败坏，但是巴比伦人更加之坏。巴比伦是一个当时残暴的帝国，他们好像鱼翁杀网一样去吞灭他周边的国家，甚至狂妄地将自己的军事武力当作偶像去敬拜。16节这样描写，他说巴比伦人向网献祭，向网去烧香。即是什么意思呢？网罗是他们打仗和捕杀敌人的工具。

佢哋唔敬拜上帝，而咧将佢哋手入边嗰种嘅暴力、嗰种军事力量推上神坛。佢哋觉得我嘅拳头大，我就系真理，强权就系一切。先知哈巴谷去问神啊，你系圣洁嘅神，点解用一个完全唔认识你，比邪恶、比犹大邪恶八倍嘅国家去惩罚你嘅子民？系咪咁样由得啲恶人话晒事？当我哋咧喺我哋嘅现实世界当中，成日都去睇到呢啲类似嘅荒谬，呢个嘅问题其实不断就喺我哋心入边去到浮现。二十一世纪美国最轰动嘅丑闻之一，就系萨克纳家族同埋葡萄制药公司嘅丑闻。呢个制药业嘅巨头嘅家族，为咗咧谋取暴利，于是咧利用一个铺天盖地嘅虚假嘅行销，推广一个咧高度成瘾嘅鸦片类止痛药奥斯康定。唔知咧大家有冇见过？他们明知会摧毁无数人的生命，但却为到金钱隐瞒这只药的成瘾性。结果萨克纳家族在这二十年期间累积了数百亿的资产，数百亿美金的资产。与此同时，奥斯康定亦都导致了全美国700万人的成瘾，50万人因为药物的死亡，於是咧家庭破碎。更加荒謬嘅就係呢個家族喺東窗事發之前，佢就已經透過一個複雜嘅法律漏洞同埋信託基金，將佢數十億嘅美金非法嘅轉移。所以即使呢間公司宣告破產，依然面臨呢間公司面臨破產，面對呢啲嘅訴訟。他们的家族成员依然能够在他们的豪宅当中吃喝玩乐，享受荣华富贵，全身而退。这个的诉讼仍然继续紧，继续去搞紧。而美国除了因为这个药物，所以你发觉近几十、近二十年、二三十年，其实有很多鸦片类药物去影响，甚至现在最流行的那几只，因为是这一只药开始成瘾，一个止痛药变成成瘾，其实一个很大的遗祸。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现代的向网限制？那些掌握着资本、法律和权力游戏规则的人，将体制作为剥削普通人的网络，他们崇拜自己的聪明和手段，而在网络垂死挣扎的，他是那些最低层诚实的普通人。当我们一再看到我们这个世界那种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没有私下的现实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面都产生一种很极大的无力感。我们背不禁怀疑，我们诚实做人，我们坚持原则，其实是不是很蠢？如果由自我层面去看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根本就没有客观的善或者恶，唯一的真理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如果善良即是会成为被欺压的把柄，如果强权就是一切，那上帝所宣称那种的公义，会不会都只是弱者用来自我安慰一个嘅悲观结论？要回答呢个问题，我谂咧，我哋需要由旧约跨越到去新约，嚟到咧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亦都最光明嘅一日，耶稣被钉十字架嘅嗰一日。喺各个他山上，历史上唯一绝对冇罪嘅义人耶稣，他被代表世俗强权的罗马政府，以及代表宗教虚伪的犹太宗教领袖

去到聯手去釘死。你發覺嗰一刻咧，惡人似乎咧有一個空前絕後嘅一個嘅勝利。佢哋喺台下邊去嘲笑，佢話：如果你係神嘅仔，你咪落嚟咯。而上帝亦都喺嗰幾個鐘頭入邊保持咗絕對嘅沉默。耶穌甚至發出好似哈巴谷咁樣嘅吶喊，佢話：我嘅神，我嘅神，點解你棄我？但十字架嘅奧秘就喺呢一度啊，弟兄姊妹。神正正喺呢個看似最不公義、惡人最得勢嘅時候，成就咗最偉大嘅公義同埋救贖。神冇即刻消滅嗰啲行惡嘅人，而係讓冇罪嘅耶穌替代我哋承受呢啲罪嘅刑罰。弟兄姊妹，神冇喺惡人當道嘅時候缺席，佢嘅智慧同大能能夠將人類最極致嘅惡轉化成就佢救贖計劃嘅工具。十字架嘅視覺就係要話俾我哋每一個人聽，我哋而家睇到嘅惡人當道，只不過歷史長河當中一個極短嘅一個片段。成日公義最終會以難以想像的方式去彰顯。面對這一切難解的謎團，哈巴谷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他沒有轉身離開神，亦都沒有陷入絕望的抱怨。哈巴谷書二章一節他是這樣說，他說：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看耶和華對我說什麼話，我可以用什麼話向他訴冤。他選擇呢好像守城的士兵一樣，站在高處安靜等候。他滿腹的疑惑，但他依然選擇去到倚靠神，靠近神。他心裏面彷彿有一種宣告緊一種很不容易的一個決定，就是我還未明白，但我選擇繼續等候神。這次神給了他一個關乎未來的一個應許，我想請你弟兄姊妹一同去誦讀。請你發覺神在這裡去回應第三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審判來得這麼慢。對很多信徒來說，即使知道神最終會審判，心裡面其實都卡了在一個問題上面，就是既然神你最終會出手，為什麼不現在就去解決？治理的公義是不是算是公義？當我們看著一些無辜的人在無盡的等待當中去耗盡他們的青春甚至生命，看著這個邪惡的勢力一日比一日猖狂，那種等不到盡頭的無力感空而將我們推向另一個深淵，覺得人生只是不斷的悲劇的重複，令人陷入那種深層的虛無和絕望。這個情況就好像有位作家卡夫加，他在他著名的預言在法律面前裡面那個鄉下人這樣。這位鄉下人為求公理，於是來到法律的大門的門前，那扇代表公的門一直明明都開著，但守門人他告訴他現在不能夠進去。於是這個鄉下人就坐在門外面等了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耗盡了他一生的精力和光陰。

当佢喺一个苦难嘅长廊当中等待，无尽嘅等待嘅时候，佢睇到嗰扇明明写住公义嗰种嘅大门，明明嘅开住，但自己佢系仿佛被一种咧无形嘅力量去到咧死死嘅挡喺门嘅外边，直到佢生命嘅尽头，最终佢临死前，守门人对佢讲：呢扇门只系为你一个人而开，而家我要将佢关上。呢种等待会唔会根本只系一个睇得见，但系佢永远入唔到去一个嘅残酷幻象？面对呢种等待，神话审判必然临到，必然临到。巴比伦嘅骄傲同残暴，最终会招致毁灭。历史上，巴比伦确实被波斯帝国所毁灭。整个审判之所以睇起嚟好似延迟，系因为成个时间同我哋人，我哋以我哋嘅钟表嗰个嘅时间嘅观念好唔同。有时延迟系为咗俾到作恶者有悔改嘅最后机会，有时系为咗喺呢个历史嘅长河当中熬炼出我哋属神子民嗰个无可替代嘅生命嘅韧性。咁啊喺呢个咁漫长嘅等待当中，我哋要点样去存活呢？圣经入面咧，神冇俾一个具体嘅时间表我哋，而系俾咗一个生命嘅法则我哋。佢话为义人因信得生，呢句话后来亦都成为保罗因信称义嘅神学基础。但系喺保罗喺哈巴谷书呢一度，信呢个字更加强调嘅系嗰种忠信、坚定、忠诚。神话俾先知哈巴谷听，亦都话俾我哋每一个人听。面对呢个失控嘅世界，面对迟迟未到嘅公义，我哋唔系靠住我哋自己嘅聪明去解决问题，亦都唔系靠住武力去到对抗。我哋活落去系因为系嚟自我哋对神嗰种唔妥协嘅忠信。这个就系因信得生的真实写照，就是义人即使不知道个答案，我们依然去信靠神。因信得生意味着即使世界充满了谎言，我们依然选择诚实；即使周遭充满了很多仇恨，我们依然选择去爱；即使神看起来没有即刻去出手，我们依然选择相信神掌权。最后来到哈巴谷书最后一章，先知哈巴谷很清楚地知道巴比伦真的会来攻打犹大国，这个国家真的会灭亡。但哈巴谷的心境已经完全的改变，因为他深信神依然的掌权，神最终必施行公义。于是他写下全卷书最震撼的一个信心宣言，请弟兄姊妹一同去诵读，请

呢度咧唔系讲无花果树一定会结果，而系讲即使唔结果。呢度亦都唔系讲神一定会立刻改变环境，而系即使环境唔改变。先知哈巴谷去教导我哋，唔系沉沦喺一个咧悲哀嘅一个嘅悲观嘅情绪入边，因为咁样系无补于事。但麻木的乐观亦都不切实际，因为最

终只会去逃避现实。他讲的是要我们不要去否认黑暗，而是要在黑暗当中依然相信光明。又或者呢，这两节经文现代的讲法，我们可以称一种信仰的姿态去形容，一种乐观地悲观。什么是乐观地悲观呢？就是代表着我们预期最坏的结果，好让我们能够自己提前的准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相信靠着神，我们能够保持着一个积极的行动去到面对。就好像我们要面对一个很难搞的病，我们陪伴着我们身边的人，拉着他的手去到讲，手术未必成功，但我们靠着神，无论如何我们一同走下去。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是麻木的乐观，亦都不是消极的悲观，而是看清楚最坏的可能，但而应依然去选择盼望，依然去选择盼望。未来我们或者会面临经济的动荡，又或者面临一些疾病的折磨，又或者看到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又或者假设有一天有位弟兄或者姊妹他不参加祈祷会，因为启示录已经讲明世界上会越来越多打仗，他不相信祈祷能够有什么改变，世界是这样的，那你会怎么回应？要我们学习哈巴谷，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会向神去倾吐我们的痛苦和疑惑，但最后也都求神去帮助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带着忠信去等待。因为哈巴谷即使不知道答案，他依然信靠神，在没办法看透这个环境或者等不到答案的漫长黑夜里面，要我们都能够靠着圣灵依然有勇气去讲，主啊，现在我未明白，但我仍然要等候你。用我们同心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去感谢你，因为即使在最黑暗最动荡的时代，你依然坐在宝座上。面对世界战争、不公义以及科技和生活带来的焦虑，我们承认我们的渺小和无力。有时我们也好像先知哈巴谷那样，心里面充满很多的困惑，甚至觉得你沉默。但主要我们多谢你接纳我们这种最真实的挣扎和眼泪。我们祈求圣灵你亲自的加添我们的力量，将那个不妥协的忠信去赐给我们。当我们看不透环境，等不到答案的时候，求你去带领我们走到守望所上，用信心安静等候，用我们不麻木的去乐观，也都不消极的绝望。因为即使世界充满谎言和仇恨，我们依然选择去诚实，选择去爱，选择坚守真理。主啊，愿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满足，叫到我们在遭遇低谷的时候，依然刚强的宣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但我们仍要因拯救我们的神欢欣喜乐。愿主听我们众人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透过陈传道今日俾我哋嘅勉励。冇错，我哋要乐观嘅面对，虽然有唔清楚嘅前面，我哋求主带领我哋走前面嘅道路，指示你嘅道路。

0: 谢主，你是指引我们道路的主。
1: 我们即将会领受圣餐，在领受圣餐之前，让我们都一同继续站立，诵读使徒信经，去宣认我们有共同的信仰。预备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让我们同心祷告。宇宙的君王，万有的造物主，你配得赞美。你赐下这个饼，是大地的出产和人劳动的成果，求主使他们成为生命之饼。你赐下这个杯，是葡萄树的果实和人类劳动的成果，求你使它成为天国的美酒。我们将饼和杯分别为圣，成为你天国的筵席。从前散布在田野和山边的谷物与葡萄，现在结合成为饼和杯。主啊，求你也同样将世界每个角落里面聚集你的子民，领他们进入你的筵席，使一切干渴和饥饿的人明白你就是活水和生命之粮，叫所有来到你面前领受的人呢，都能够领受你的恩典，心灵不再饥饿，不再干渴。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清楚，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学术界的研究呢，他会问到底这个信是指上帝的信实，还是人的信心呢？刚才陈传道都很清楚讲了，是讲人的信心。事实上呢，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人的信心就是盲目的相信，是迷信。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应许，没有人的信心来到去回应的时候，

葡萄树不结果等等的画面，正正就是《申命记》第28章51节所讲。因为上帝的管教，你的五谷、新酒、新油和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出于上帝的信实，这些管教一一的兑现。但是先知哈巴谷也都留意到，因为上帝的信实，只要以色列人悔改，上帝就将他的救恩临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因此哈巴谷就能够乐观地悲观，他能够有乐观和喜乐的理由。那我们很多谢上帝藉着他的仆人陈传道，再一次呢让我们想起二人必因信得生。求上帝藉着圣餐再一次坚固我们的信心，再一次将我们连结于上帝的恩典，叫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能够胜过世界。因为使徒约翰引述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即是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使徒约翰又在约翰一书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过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很欢迎所有领受了基督教水礼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领受这个的圣餐。那请问是不是每一位将要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手上都有杯饼呢？如果没有的时候可以举手，让即是施事人员知道，就可以递到去你的手中的。咁如果你仲未接受基督教水礼嘅时候咧，请你都积极考虑，以至到咧我哋都一同领受喺圣餐嘅层面领受上帝嘅恩典。我哋要少许时间去辨别、去察验，你眼前有冇一啲嘅困难？可能系健康，可能系经济，可能系人际关系层面上嘅困难。请你记得，十架不会重过主恩典。盼望这个圣餐能够坚固各位的信心，让我们去知道凭信心我们可以胜过一切。

请手上有饼和杯的弟兄姊妹起立。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存感恩的心，领受主的饼。饭后他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用我们全感恩的心领受主的杯。请所有的朋友来宾都一同起立，我们同心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所赐的团契与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到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一死一伤。事发在朝早9点几，警方说自由到4号一个地盘有吊臂车翻侧。据报当时吊臂车正是运送铁通，铁通压伤一个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男子轻伤，送院治理。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山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采取是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要求设置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路线、照明和通风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以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之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持续检视并优化宾馆牌照的审批制度，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政府提出修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建议增加业外委员，令整体业外委员比例上升到31%。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认为，建议可以做到平衡多元化，其中加入科大医学院两位委员，对课程认证工作会更好。另外加入基层医疗健康专员为当然专员，都可以代表基层医疗医生的声音。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本港医生数量是否足够，取决于希望为市民提供什么质量的医疗服务。他希望政府先给本地培训的医生优先接受训练。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在同一个节目说，当局建议医委会取消换型作为处分选项，是符合病人政策连线的诉求，可以提醒医生如果犯错，即使认罪都会即时被停牌，效果更明显。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说，因为局势再度升级，原定星期二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都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又说，美伊在瑞士谈判中同意在美国军方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建立热线，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但是热线还未开通。美国和伊朗早前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是近日风波再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已经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打击。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96点，升424点，总成交金额1,390.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3点，跌1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4毫，腾讯控股423.6升11.8，阿里巴巴94.85升5.35，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华虹宏力199.8升10.3，中芯国际81.95升1.95，建滔积层板93.15跌5.4，建滔集团118.9跌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6，瑞士法郎9.688，澳元5.406，加元5.528，新西兰元4.427，欧元8.9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3。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

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

0: 有滑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说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滑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比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滑泥机当时在斜坡上工作，认为事前必须要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滑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俾滑泥机移动。又话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会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安全。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情况，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是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照明、通风等方面采取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基层医疗、香港中医医院、中九龙绕道、启德体育园、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河套香港园区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7月2至6号来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宁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会到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令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是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这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啊，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一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

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知，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

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系耶稣嘅工作，唔系我嘅工作。呢个就系第一个嘅反省啦。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嘅身份同埋工作，佢嘅听众有啲咩反应呢？保罗嘅听众有两个嘅反应，一系就接受，一系就反对。同样嘅事亦都发生喺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来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
耶稣基督先至系解决佢哋嘅问题嘅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佢哋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佢哋相信，我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说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比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篷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处在确保楼宇和消防安全的大前提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便利在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基层医疗、第三间医学院、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沙田威尔斯医院推出骨科分流协作计划，透过第一个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由骨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专门为轮候骨科门诊的稳定新症患者提供早期评估，及早转介有紧急病征或者情况复杂的病人到骨科专科门诊或者急症室即时跟进。计划亦都希望为病人提供物理治疗，避免病情演变成难以根治的长期痛症。院方的骨科专科新症轮候人数过去两个年度分别达到12000多宗和13000多宗。骨科分流协作计划推出之后，已经有2400多个病人参与，平均轮候时间是 2.66 日，当中大约40%个案是颈椎和腰痛等常见的脊椎痛症，大约2%被识别为紧急或者复杂个案，他们的预约期会提前，更快转介骨科跟进。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

0: 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35点，升463点，总成交金额1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2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个。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藉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所以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智慧，我们拥有圣灵，祂能够剖开每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问题的真相。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是怎样去做决定的呢？你是根据属灵的原则，定是属世的原则呢？今日的信息继续会探讨属灵的分辨力，请你留心收听。

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六节，我们会一路读到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

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的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出它们的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的。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祂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的。有些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事实原来是这样的。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去面对很多的处境。我们的朋友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亦会咨询我们的意见。这个时候我们亦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全知的，祂完全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圣灵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祂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分析和判断这件事，以致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有什么看法呢？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是真智慧。在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们要从神的眼光去衡量，因为神不单止看到外表，祂亦看到里面。神认识所有的事物，祂没什么是不知道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分辨就作出决定，我们就会将事情搞乱了。神的子民做抉择的时候不应该太仓促。保罗说神已经将世界的智慧看为愚昧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做抉择的原则是同不信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说我们亦都讲智慧，我们亦有权利和能力从神的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的完全人，这个完全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的分辨力和属世的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的智慧和世界的智慧是相反的，但是我们仍要活在这个世界之中，直至到主再回来将我们接回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在保罗的年代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就用上了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亦可以说是启示的结果。那个隐藏了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全人类的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编造这样的故事

节。冇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嘅计划，系关于神独生嘅儿子喺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嘅。我哋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嘅事实，我哋嘅罪就得到赦免啦。好多人唔相信福音，系因为佢哋觉得呢一个系唔合理嘅。呢一个就系神嘅智慧啦。整个十字架嘅概念都系神嘅智慧。同耶稣同时代嘅犹太人亦唔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嚟，其中一件隐藏嘅事就系教会时代嘅出现。我哋而家都系活喺呢一个时代当中。虽然喺旧约时代已经有呢一个嘅概念，但系当时嘅人却系睇唔清楚。神将大部分嘅事情都隐藏起嚟。要认识神嘅心意，唯一方法就系神亲自向我哋启示。神俾我哋佢嘅智慧、理解能力以及属灵嘅分辨力。如果神唔俾我哋呢啲能力，我哋系唔能够明白同埋理解嘅。有啲基督徒活喺肉体中，常常嘅悖逆神，刻意违背神嘅命令，触犯神嘅律法。佢哋系唔会有属灵嘅分辨力嘅。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嗰度咁样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哋活喺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咁样圣灵系唔会俾我哋属灵嘅分辨力嘅。所以我哋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嘅心思。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话：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哋能够同住喺我哋里面嘅圣灵和谐一致，同佢同步嘅话，我哋做决定就更加容易啦。保罗喺第十二节话：我哋所领受嘅并唔系世上嘅灵，乃系从神而嚟嘅灵，叫我哋能够知道神开恩赐俾我哋嘅事。我哋所讲嘅并唔系世界所讲嘅智慧，而系从神而嚟，透过圣灵所得嘅智慧。圣经系神嘅智慧，我哋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系我哋嘅思想同埋心灵系唔系知道点样应用出嚟呢？却系另外一回事啦。世上唯有圣经系包含咗咁多嘅智慧，呢一个系永生神唔可以改变、无错谬嘅智慧。如果我哋要得着属灵嘅分辨力，我哋必须要信服圣灵。我哋系唔系希望喺做抉择嘅时候能够知道神嘅心意呢？我哋系唔系希望嗰啲有需要嘅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会赐我哋能力分辨佢哋嘅问题，神会使佢嘅眼光同埋想法成为我哋嘅眼光同埋想法。当人带住问题嚟到我哋面前嘅时候，神嘅真理可以判别问题嘅所在，神会令嗰啲真理变得简单。保罗喺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唯有圣灵才可以这样动工的。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没有一个分辨的灵。第十四节话：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血气就是那些未信主的人。
佢哋唔接受圣灵嘅事，因为佢哋认为呢一个系愚昧嘅。佢哋亦唔明白呢啲事，因为呢啲事物系透过圣灵嚟分辨嘅。圣灵可以将佢剖开，将真相显明出嚟。十五节话：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看透万事并唔系话信徒系无谬误嘅，佢只系话被圣灵充满嘅人能够作出判断。如果我哋心里面有圣灵，而我哋系行喺圣灵之中嘅话，咁样我哋每一个判断都系基于道德同埋圣经嘅伦理原则。换句话讲，当我哋做任何决定嘅时候，都要翻到去呢一个问题上面，神对呢件事有啲乜嘢睇法呢？属灵嘅人能够判断万事，佢哋希望能够从神嘅角度睇万事，因此我哋有啲时候唔能够太快做决定，但系有啲时候却系明显系唔符合神嘅心意嘅。喺第十五节嘅下半节话，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佢嘅意思唔系话我哋可以判断人，但系佢哋却唔能够判断我哋。保罗嘅意思系，我哋必须要按照神话语嘅道德同埋伦理原则作判断，喺生活里面嘅任何一个层面都必须要系咁样。我哋同耶稣基督嘅关系唔容许我哋违反呢啲原则。保罗喺第十五节话，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保罗嘅意思系话，由于我哋委身俾耶稣基督，我哋成为一个属灵嘅人，我哋行喺圣灵当中，以属灵嘅原则作为我哋判断嘅基础。我哋呢一种行事嘅原则会令我哋同人产生冲突，因为我哋唔随从世界嘅标准作判断同埋抉择，我哋就会同人有冲突啦。我哋需要用属灵嘅原则嚟到去作出决定嘅。圣灵可以辨别真伪对错，并且喺任何处境当中知道神嘅旨意系乜嘢。我哋都必须要咁样分辨，无论要付上几多嘅代价，亦都唔理咁样抉择会带嚟啲乜嘢后果。我哋可能会得罪人，引致其他人嘅误解，因为其他人判断事物嘅准则系同我哋嘅完全唔一样嘅。所以世人对我哋嘅睇法系同神唔一样嘅。保罗话，我哋唔可以俾佢哋判断，佢嘅意思系话世人会用佢哋嘅标准嚟判断我哋，但系我哋唔会改变自己嘅标准，或者随从世人嘅标准行事，因为我哋系活喺完全唔同嘅层次，我哋嘅人生方向亦系完全唔同嘅。我哋已经分辨出神嘅心意啦。如果我哋行喺圣灵当中，认识属神嘅原则，咁样有啲时候我哋真系需要对其他人话，呢一个系我嘅立场，呢一个立场系忠于神嘅话嘅。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话，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哋有基督的心，因为圣灵已经住喺我哋里面。喺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喺被钉十字架之前嘅一个晚上话，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神唔会吩咐我哋向前冲，却系唔话俾我哋听去边一度或者点样去。透过圣灵嘅能力，我哋已经

0: 有基督的心思了。圣灵会具体的向我们显明问题的所在。这个都是因着我们同基督的关系以及圣灵的内住。有些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事物，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在这里批评，我们只不过是在这里做神的判断。我们可以这样测试自己的。我们面临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出了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的心是正确的，我们行在圣灵之中，我们就分辨出当中出现了什么的错误了。我们会有神慈悲怜悯的心肠，但是如果我们变得批评苛刻，这样我们就不是同圣灵同行了，而且我们的判断亦可能会出错的。保罗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时候我们不知应该怎样做，但是神可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可以宣告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如果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又愿意同圣灵同行的话，我们就可以祷告说，主啊，我已经有基督的心思了，我现在想支取属灵的智慧，属灵的分辨力，我需要从你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求你将它剖开，让我能够看到你所看到的，求你向我显明真相。然后不要怀疑神要向你显明的事，但是我们要确定，当我们这样求问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最后一点是，神永远不会违背祂自己的话语的。我们虽然活在血肉的身体当中，但是我们却是有耶稣基督的心思。我们不是太明白这个真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真实的。有什么比拥有基督的心思更宝贵呢？神会在适合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祂在我们生命之中的目标。既然我们有圣灵在心里面，我们是很值得同圣灵同行，享受基督的心思。我们只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就知道我们有几体重基督的心思了。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我们就没有体重基督的心思了。能够拥有基督的心思，是比拥有一切都重要。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神都会将真相指示给我们。
1: 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至到十三节，正好呢是总结了今日的信息。那里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1: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1: 好易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何文田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现场是自由道的一个地盘，现场满布泥土和钢筋。劳工处说接报之后已经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说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到一个男子，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地盘泥土比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政府放宽在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和露营车等设施的申请要求，优化现行涵盖建筑物营地、露营车营地和帐幕营地的牌照指引。根据新指引，位处偏远未能够直接连接紧急车辆通道或者街道消防栓的度假营和乡村屋宇，牌照处可以因应实际环境，在符合消防安全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和可行性的消防安全措施，例如安装独立火警侦测器等。至于1961年前建成的乡村屋宇，牌照处亦都会视乎个别情况，接受申请人在结构安全、内火结构、逃生途径等方面采用因地制宜的替代方案，符合楼宇安全的要求。民政事务总署说，牌照

0: 署喺确保楼宇同消防安全嘅大前提下，会继续为业界拆墙松绑，便利喺乡郊地区营运度假营同民宿。特区政府今日就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在宣传短片中，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短片介绍政府部分政策措施，包括简约公屋、简朴房、基层医疗、第三间医学院、中九龙绕道、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启德体育园、规管网约车服务等。李家超说，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沙田威尔斯医院推出骨科分流协作计划，透过第一个综合模式，专职医疗诊所由骨科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专门为轮候骨科门诊的稳定新症患者提供早期评估，及早转介有紧急病征或者情况复杂的病人到骨科专科门诊或者急症室即时跟进。计划亦都希望为病人提供物理治疗，避免病情演变成难以根治的长期痛症。院方的骨科专科新症轮候人数过去两个年度分别达到12000多宗和13000多宗。骨科分流协作计划推出之后，已经有2400多个病人参与，平均轮候时间是 2.66 日，当中大约40%个案是颈椎和腰痛等常见的脊椎痛症，大约2%被识别为紧急或者复杂个案，他们的预约期会提前，更快转介骨科跟进。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35点，升463点，总成交金额18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2点，跌2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52，升4.4；腾讯控股425.8，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3。阿里巴巴94.45，升4.95。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

0: 7178739。
1: 虽然家庭充满住各式各样嘅问题，
2: 佢嘅需要唔关我事。
3: 嗰一日又系我差唔多人生里面过得最唔开心嘅一个生日。
4: 我就好直嘅咧去发展我婚爱情，
1: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外在唔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周太在香港本来是有一份非常好的教书工作，而且亦都有晋升的机会，但是后来因为丈夫想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以决定移民加拿大。他们一家三口去到多伦多，生活并不容易。丈夫是从一个 office boy 开始来到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衣食无忧，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一起来听一下周太的分享。

结果我先生真的很乖，12日之内搭着雪，他3月10号到的，1968年3月10号，他穿着对皮鞋，你想想他又不懂得说要穿靴的嘛，我们香港人怎么知道要穿靴的，穿着皮鞋行穿了对皮鞋搭着雪，12日他找到工了，他由一个经理级去做一个叫 shipper， 其实即是 office boy。

0: boy， 我都唔好意思话俾佢听，老公啊 ，super 即系 office boy， 佢都唔知啊，佢第一日翻工就着到成套西装添。人哋话你刚刚去完婚礼啊，一系去完丧礼啊，佢先知道啊，原来咁噶。嗰日开始佢好肯挨。第二件事，佢就真系租到一间房，间房咋？我哋住嗰啲 rooming house， 一间房就将我哋好几箱嘅行李运过去，咁最后佢就先接我哋。所以我系迟去嘅，我系五月十号，佢系三月十号，我系五月十号，我要再验一次身嘅。我自己迟走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将成个 syllabus， 因为我拿住嘅系 form 5， 佢哋要考 school cert 噶嘛。Form 6咧就要考中文大学噶嘛 ，Form 7咧就考香港大学噶嘛，系咪我要教晒啲学生我先肯扯咧？所以啲学生好锡我，我又好锡啲学生嘅，咁所以我要教清晒完晒我先至扯噶。不过我都其实唔想离开香港。我记得我对住个校长叫做 Mr. Chamberlain 喺伊利沙伯中学嗰度，我直情系喊，佢都唔知点样安慰我，我喊一轮，但系我都要听我先生话。所谓叫嫁鸡随鸡，咁我要跟住佢啊，嫁咗个马骝你要周身跑。我跟咗佢嚟咗呢度㗎，
1: 而且你都做一个顺服嘅太太啦。
0: 係呀，好听话㗎都。
1: 咁你哋嚟到加拿大，你先生做个工又唔係话认真太好，咁你哋嗰时嘅生活系咪都困难啦？
0: 我哋好乖啊，我好快脆呢就搵到工啦。我虽然五月嚟到，咁我点解我会落喺浮仔住咗咁多年呢？因为如果喺加拿大教书嘅朋友呢都知道㗎。就是三月是 hiring season， 是请老师的，特别我们安大略省。我是 miss 了个 hiring season， 即是我刚刚人家要请老师的时候，我先生带着我的文凭，人家说你就算硕士都没用啦，你都不见到你太太怎样的，怎会请我。那么先生已经急电了，我说我不得，我怎都不扯的了，我一定要五月先到。OK， 来到的时候，那我就坐在这里等咯，想着至多咪踎蹲一年咯。出年九月先揾到工咯，点知啊有一日咧，我就见到有张报纸 ，Globe and Mail 个报纸度写住话 collect call， 咁咪试下打电话都唔使钱嘅，咁啊打电话喺电话里边 interview 啫喎，喺电话里边，咁啊同佢讲，咁佢就话好啦，我哋会考虑嘅，咁之后就收咗钱，我谂下你个考虑即系推过我嘅啫，咁啊算啦。嗰时我打呢个电话时候已经八月尾噶啦，开咗学第三日啊。电话到啦，我仲食紧晚饭噶。佢话你系 Mrs. Chow， 我系啊。你可唔可以尽快嚟见我？吓，我至多系听日坐巴士落嚟嘅啫噃。咁佢话我哋会派人去巴士站接你。咁我就带晒文凭啊剩，去到就话我喺你嘅电话里边听到你嘅口音 ，OK 嘅，你可以教得。咁佢跟住就俾一沓书，嗱你翻去准备咯。你估系教第几班咧 ？Grade 5。咁我话唔使啦，啲书咁重，我淨係攞一本啦，淨係攞本音乐得唔得？佢话得，咁我淨係攞本音乐。因为其实呢做 homeroom teacher， 即係你乜都要教嘅，连体操都要教。唉，我体操系最差，好在后来我就同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好憎 music 嘅，我 OK， 我话我教音乐，你教体操啦，咁以后我就做咗一年，咁跟住我就上去教 grade 7同 8， 咁就变咗我九月开始有工咯。咁而且呢，原来加拿大的薪水相当高的。我记得我临 retire 嗰阵时，我教咗十年之后，我的薪金去到三万几蚊加纸一年噶。我哋的薪水一啲都唔低。咁我先生又好犀利，我咪话过俾你听，佢做 office boy 嘅。原来因为佢系喺嗰啲叫 refugee 难民嗰边咁请翻嚟噶嘛，咁佢系珠石部嗰边嗰啲人请佢噶嘛。原来有一日个老板就同佢讲啦，阿老周。你埋嚟，佢话我入错咗货啊！唉，佢话呢粒嘢我入错咗，死啦！哇，系钻石，哇边度系钻石？我先生话俾我睇下，我先生睇咗一轮之后，老板啊，真系钻石嚟！你个老板讲咩呢？拍下我先生膊头，跟住话得啦，对唔住，我正话系试下睇下你系咪真材实料。于是佢就对啲同事讲，由礼拜一开始 ，Mr. Chow 就系呢度嘅 manager。是管珠石部的，即是鉴别珠石，我先生是懂得鉴别珠石的嘛。特别是 diamond 啊 ,ruby 啊，红宝石蓝宝石啊钻石啊那些的嘛。所以我们两个经济上面不是怎样呢，这个是讲是几个月的事的。那之后我入了去浮仔教书的时候呢，我先生离开了我三个月。那其实每个

0: 礼拜尾佢都翻嚟嘅，咁后来觉得分开得太远，咁佢落咗嚟，落咗嚟之后咧，佢喺工厂度挨过一阵，好乖噶，好勤力。工厂挨过一阵之后，佢就自己行街，即系叫做带啲货行街。咁无奈咧，佢就自己开一个好细嘅珠宝店，神开路噶。我真系觉得，无论我哋经过几艰难，当时真系好多人觉得我哋好蠢噶。你有乜理由？因为你要追寻你嘅理想。将个老婆要带埋个仔过到嚟，但我哋好感谢神。如果我仔唔过到嚟，我仔未必会长得大，因为我仔好重嘅 allergy， 好重嘅敏感，对香港嘅空气唔好咧，佢特别差唔多去到哮喘嘅，即系会踏入哮喘嘅。如果唔系，我仔可能养唔大，亦都唔会成为今日嘅一个比较系有用啲嘅人咧。佢都即系读得几好啦，即系个牙医嗰边佢做得好好嘅。
1: 知道咧，后来李先生有咗病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系点样发现嘅咧？
0: 嗱，呢个件事咧就真系好奇怪嘅。讲出嚟咧，佢其实病咗13年，喺佢69岁嗰年，佢就陪我去睇医生。咁样佢就坐咗喺度，医生忽然间就话啦：，我记得我哋嗰家庭医生好人嘅，车医生又系基督徒，佢就话 ：Mr. Chow， 你冇嘢啊嘛？佢话我冇嘢啊。我陪老婆嚟睇咋嘛，你唔系睇我老婆咩？唔系睇我咩？佢话唔系噃，唔该你起身。原来医生睇到就知道佢唔对路，咁就系由车医生断到佢，就即刻转专科添啦。转到佢原来系 Parkinson 帕金逊症啊，咁就一路一路咧就系发展落去。

咁我哋通常听到就话帕金逊症通常可以挨20-30年嘅，但系咧我先生咧13年到就走咗啦。咁而我先生嘅爸爸妈妈当然老爷奶奶都过咗身啦，但系我老爷系91岁先死嘅，我奶奶亦都成80几岁先死嘅，差唔多成87定88先死嘅。

0: 我当时有少少埋怨神啊，我都好曳啊，我喊，我因为挂住我先生，我说神啊，点解嗰啲遗传因子用唔着嘅？吓，我谂住我先生，喂，佢未到八十一噃，点解会咁快脆走嘅咧？点解唔系好似佢爸爸妈妈咁，起码都有八十几啊，可以多几年啊？后来真系神冇责罚我，神开导我。你嗰个点样开导呢？有一日，因为可能嗰日我哋结咗婚系55年，我哋1961年结婚，咁我哋系过咗争啲咁多就结婚55周年，但系我哋两个系拍咗拖系8年，咁你55加8系咪63年啊？以63年嘅情感，所以就系好难掉得低咯。但系神咧点样开导我呢？我有一日得闲无事，我好中意睇书嘅，就睇 Reader's Digest， 即系读者文集。睇到一篇嘢，佢话嗱，如果你有呢啲咁嘅 symptoms 咧，有啲咁嘅病征咧，你就小心啦。我特别睇嗰度话有帕金逊，即刻快啲睇啦。佢话嗱，帕金逊咧，如果你发觉你忽然间冇咗 sense of smell， 即系冇咗嗅觉，而且咧你就会发开口梦啦，而且你仲要系嗰只好犀利嗰只，要抌床抌只嘈生晒嗰只。咁呢你就係已经染上咗帕金逊㗎喇。我一諗，我第一次发觉我先生有呢个病征嘅时候，係我第一晚新婚嗰晚喎。哇，可能因为嗰晚又摆酒就成啦，咁佢係兴奋啦，终于知佢係发开口梦。佢係发开口梦啦。同埋佢老祖已经话我听佢唔系几闻到嘢嘅。咁呢就係我同个仔闻到臭酸，我话哎呀skin好臭好臭。佢话边度有臭啫，我话你闻下闻下。佢就真係去闻啦，闻完之后佢好忠实。我好欣赏佢，点解我揀佢呢？佢呢个人好忠实，好勤力，好忠实嘅人嚟㗎，佢唔讲大话㗎。佢话牛油味囉，我吓个skin会系牛油味，我同个仔两个掩住嘴笑。咁我哋知道佢真系严重嘅冇嗅觉嘅。咁呢个我哋以前我同佢拍拖成日知㗎啦。后来就讲呢件事俾大家听，证实佢真係好严重嘅冇嗅觉。
1: 佢好后生已经冇咗嗅觉㗎啦。
0: 係啦，好后生嗰时佢已经话佢冇嗅觉。但我唔知道佢咁严重性，直至到佢嗰次见个 skin， 佢居然话俾我听佢闻到 skin 㗎。OK， 讲返佢个动手动脚，就係第一晚之后佢梗好多啦。佢呢个点样呢？佢会大嗌嘅，咁吓到我死啦！系咪你忽然间你瞓一个做咗26年女仔，忽然间要同一个男仔瞓喺佢隔篱，然后佢忽然间咁嘈咁大声，我已经撞佢咯。佢唔理，而家佢喐手喐脚嘅，所以后来结果咧，我两公婆系分床瞓，甚至后来分房瞓制，因为佢好有好严重嘅帕金逊呢啲 symptoms， 就系佢会撑手撑脚。同埋佢发恶梦系大声叫嗰只嚟嘅，你去到隔离房咧，我都听到佢，而且我哋隔住中间个书房添啊，咁样嘅，所以我即刻感谢神，我神啊，感谢你，我曾经埋怨过，点解你咁快脆就接走我先生？佢都未到81你就接走佢，佢争几日就生日啊！佢4月3号离开噶嘛，佢4月11号生日嘅，哇！你咁快脆接走佢噶，我就埋怨神，我即刻话神啊，你原谅我。你实在对我好好，你比佢活多咗咁多年。换言之，佢26岁结婚新婚嗰日，我已经发觉佢已经等于有帕金逊症噶。佢有晒先琴啊嘛，有晒象征嘛。咁你谂下，佢26岁到我哋55，争冇几耐咋？我哋7月20号结婚噶嘛，佢4月3号走噶嘛，咁即系54年，佢已经有帕金逊啦。咁之前呢我未同佢瞓过㗎嘛，我唔知㗎嘛。咁之前可能佢已经係发开噩梦啦。即係话佢其实呢一个帕金逊症呢已经好多年㗎啦。好多年。
1: 咁你哋结咗婚之后咁多年呢，佢成好大年纪先走㗎嘛。咁中间你哋做身体检查冇验到呢样嘢。
0: 係呀，咁先奇怪。其实唔系。其实呢就佢好少睇医生㗎。佢好隔世㗎。佢唔系几验㗎。佢成日都话我好精神。佢系好好睇白，因为呢佢游冬泳嘅，佢游水系好叻吓，佢自己系好谦嘅，佢话佢唔叻，因为我唔识游水㗎嘛，我系识得微水，即系沉水沉落去嗰隻，所以呢我好欣赏佢嘅游水，佢好好身体嘅，佢冇乜病痛㗎嘛，咁所以佢咪唔知啦。其实唔系，我去一家

间教会是 St. Catherine's 那里的 Alliance Church， 识到一个医生是主内的弟兄啦，黄医生。黄医生老早两年前，即是六十七岁那年，我先生六十七岁那年，他已经知道，他看到。咁样，身边我哋到先生六十九岁嘅时候，就话俾佢听：，哎呀，黄医生啊，原来我哋咁样咁样、啊。佢话：哦，有乜奇啫？两年前我哋刚刚去嗰个教会啊。佢话我都知咯。我话黄医生一定话俾佢听。佢话我话俾你做咩？冇得医噶，而且早啲知你咪早啲担心。咁即系话，起码黄医生所知嘅咧，起码即系十五年啊，即系佢知。其实照我所睇嘅，失神俾我启示，我睇到嘅。根据呢个 Reader's Digest 咧，我先生应该系五十几年噶，甚至更早。所以佢呢个病系渐进式嘅，嚟得好慢添，即系神好恩待，变咗我八十一岁先至守寡。

周太的丈夫原来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患了帕金逊症，但是当时他们一直都没有察觉到。经过几十年之后，当周太再回顾，才明白原来神的恩典真是够他们用。周太在81岁的时候丈夫才离世，所以他能够和丈夫有几十年的开心的婚姻生活，实在是神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下星期周太会继续和我们分享，失去了一个生活这么多年的伴侣，生活的确是很难受。到底他怎样面对人生前面要行的路？他会不会因为没了伴侣，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周太的分享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5: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占八座摊位总数大约 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号或者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时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是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九点几，警方表示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是运送物件，压倒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

0: 到場視察，相信挖泥機當時在斜坡工作，認為事前必須做好風險評估，包括要鞏固好挖泥機，亦都要有足夠空間給予挖泥機移動。他又說過去半年已經發生多宗工業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減少工業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運輸署表示，為慶祝7月1日特區成立29周年，多項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會推出特別優惠與市民歡度回歸。電車會在7月1至3日全線免費，港鐵會在7月1日抽獎送出71,000份本地單程電子票，機場快線憑小童八達通、學生身份個人八達通和樂遊卡有優惠。此外，多條渡輪航線7月1日免費，包括天星小輪尖沙咀往返灣仔的航線，部分航線預先派發乘船券。巴基斯坦在境內和阿富汗邊境地區展開軍事行動，回應近期巴基斯坦境內發生的多宗襲擊，巴方表示打死29名武裝分子。官員說，巴方安全部隊星期日在西北部開伯爾普什圖省巴賈爾地區展開地面行動，打死4名武裝分子。當日至到今日凌晨，空襲阿富汗東部三個省的3處目標，再打死25名武裝分子，並且摧毀大批武器彈藥，強調巴基斯坦絕不會在保護公民安全方面妥協，會繼續全力推進反恐行動。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強烈譴責，指巴基斯坦的襲擊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超過160人受傷。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我哋过咗嚟加拿大之后咧，好似少咗好多节日嘅假期。以前喺香港咧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细个嗰阵啦，有有噶，咁有噶，好耐之前啊，系啊，
7: 女王寿辰
6: 有噶，好似有，
7: 好似细蚊小学好似
6: 有噶，系啊，但系即系佢有好多种呢啲咁样特别节日嘅假期，加拿大就少啲咯，同埋香港有唔同嘅宗教，又有唔同嘅假期。
7: 加拿大咧，佢哋庆祝节日全部系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6: 系
7: 佢庆祝系一味嘅啫，即系做一样嘢就离开城市，
6: 离开城市
7: 就去外边嗰度系享受一下一啲乡村嘅生活咁样。
6: 即系除非你有宗教信仰，咁你会特别喺即系宗教嘅节日，你会即系严肃啲去庆祝。
7: 佢都系离开噶，即系提倡系家庭系啦，
8: 一齐咁样。
7: 冇错，即系个所有嘅节日其实都系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冇翻工，就是一家大细咧就去玩啊咁样。
6: 其实啲节日原本唔系俾你家庭日噶嘛，嗬，即系譬如你端午节系纪念屈原噶嘛，咁你哋就诶就系家庭日食粽吓，咁啊重阳节系扫墓噶嘛，系咪纪念先人有家庭日又走去辟力啊，即系就。即系我哋其实乜嘢都搞到佢，其实咁使乜咁多节日啫？一个家庭日，
7: 系
6: 日日都系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7: 所以啲西人好闷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觉得冇节日气氛，同埋咧佢节日里边咧，佢系冚冷都即系冚冷都闩晒铺喎。
6: 系啊，
7: 咁我觉得节日气氛有时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喺个城市先至好噶嘛，吓。
6: 其实过节咧，基本上。 是家庭日都啱嘅，但係咧，其實我覺得真正過節嘅意義咧，係你因為呢個節日。

0: 下可能里面有啲咩嘅传统习俗，咁你就一家人一齐。我咧其实好中意过节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过年咧，我嫲嫲咧就会整蛋散啊，咁咧就真系自己猜粉嘅喎。嗱，呢啲嘢已经失传晒啦，我妈妈已经唔整噶啦。咁但系家阵嫲嫲喺度
1: 就整
0: 啦。
1: 糊虾
0: 系啊，系啊，糊虾我婆婆整，我婆婆整糊虾炸噶，系啊。
1: 同埋佢哋好得意嘅喎，会送礼嘅喎。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佢咁啊拎个纸袋咧，我炸咗啲糊虾又送俾你，你又整饼，你啲角仔又俾翻我。即嗰啲过节系嗰啲送礼咧，
0: 系啊，
1: 亦都一个礼尚往来，系好热闹。
0: 但系咧，我又觉得系当年嘅礼尚往来，以前嘅世界嘅礼尚往来咧系真心嘅，因为都系一个简单啲嘅社会。其实大家即系冇咁多商业嘅交易，系咪？你冇咁多话周围有铺头买到嘢，咁所以咧系家家户户咧就一人整一啲嘢，咁于是又。即大家又交換啊，送又係一個真係一個真心嘅送咯。但係而家好似搞到唔知係咪啲廣告啊，好多嘢商業化咗之後咧，我就好討厭過節送禮咯，即係討厭得好緊要。
1: 好似你
2: 識化咗，
1: 係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體咁。
0: 係。但又唔係真係出心㗎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嚇。好呢盒糖我唔鍾意食呢隻糖，我又送俾第二個，即係完全唔係由一個心去出發，係啊。咁呢樣我又唔係好鍾意啦。嗯，
1: 係咯，我過節呢我就最鍾意，其實我好鍾意聖誕節㗎。又凍啦，即又凍微凍啦，即唔係凍到好緊要啦。同埋我好鍾意嗰個意義啊，嗰、那個聖誕節嗰個意義係嗰個愛嚇、啊，即我好鍾意，同埋我又好鍾意喺聖誕節裏面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禮物，我又覺得又係好好嘅一樣嘢。
2: 但係而家啲人都係公式化，
1: 又係咯，你睇到百貨公司聖誕卡，我而家都唔想買添。
0: 其实其实啲即系白人社会咧，我知道好多时圣诞节以前咧，佢哋系会焗曲奇饼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过年炸芋虾、整芋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边又系咁嘅，北美啊，
2: 蛋糕
1: 或者好多好多果子嗰啲，
0: 唔系甚至就咁焗曲奇饼，唔一定系蛋糕。咁佢哋就会买嗰啲嗰啲星盒咧，好靓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系即系分俾啲朋友。咁樣樣，即係譬如，其實依一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這個節日我哋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少少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係
1: 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0: 係，
1: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月光咁大咁靚咁誒點燈籠，而家就唔係嘅，哇又要金箔月餅啊！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咪失曬意義？越送越貴嗰啲月餅，
2: 我哋食飯咁樣要食到哇咩？係
1: 啊係啊係啊！
0: 同埋即係有時更加過分嘅咧，就覺得誒即係過時過節，誒又要都要啦，都要同一家人啊，同即係啲長輩啊，或者中意啲兄弟姊妹而家各自家庭過時過節都要食餐飯，好循例，但係大家嗰餐飯食到黑口黑面，係咪啊？即係為咗話去邊度食訂咩菜就係淨講，
1: 有時訂唔到位啊！
2: 講起呢樣嘢最醜樣嘅咧，就係啲人咧去到新年咧喺酒樓要派利是啦，為咗避開唔派嗰啲利是咧，就年初五、年初六。都唔好去飲茶啦，即係完全呢個違背咗，即係其實節日就想大家開心，就已經違背曬呢種。
1: 連母親節而家我都覺得商業化到離曬譜，
0: 係啊，其實而家乜嘢節都商業化。
1: 直情去到酒樓咧，佢就要呃你食嗰個最貴嗰只咩母親節咩唔係套大餐，係啦。
0: 如果唔係你唔夠孝順，
1: 係啦。咁就要當住你阿媽啊嗰啲媽媽面前咧，就要講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鮑魚啊，媽媽咁辛苦一年，你都要俾佢咩？哎呀，做乜嘢要咁樣？好似我唔請我媽去食餐母親節大餐咧，我就唔孝順咁樣。我真係好寧願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飯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樣啊，
0: 係咯，即係我覺得係一定要大家要記住咧，即係你過依個節日嘅時候，嗱一係咧，如果你覺得咁難為你，就唔好啦，即係連循例都唔使啦。但係如果你母親節真係希望一家人嚇，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媽媽一齊開心心，咁就揾一個形式就係大家都開心嘅，即係唔使一定話要上大酒樓食嘢。其實媽媽最緊要就見到我哋啫嘛，見到我哋齊齊整整兄弟姊妹和諧，其實俾佢就係最大嘅禮物，佢就最安心。
1: 情人節又係弊，即係我都過咗嗰個年紀啊，但我見到嗰啲後生。

0: 生嗰啲，有啲收到好多松花，有啲冇，哎呀好惨。咁你行到出系啦，行到出街外边，有啲就一只手又捧住，仲要叫啲人帮手捧添，有啲就孤零零。
1: 自己買
0: 即係有我好想有時我好想買俾嗰啲即係從來收唔到花嗰啲，即係我又唔中意情人節，本來應該係好温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嗰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2: 依啲都係
0: 搞到哎呀！
2: 即係其實即係做乜事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嗱，譬如情人中秋節明啦，因為有個節令係咪？端午節就為紀念屈原咁都明啦，但係譬如情人節啦、母親節嗰啲，點解係要搞到要嗰一日，淨係得嗰一日，你要咁周章咧？是不是真的平时人真的没心肝的呢定是我们这些情人节母亲节都是为女人做的是不是女人是特别要 attention, 即是说你一这一日是我的我大晒你一定要即是平时你怎样跟我即是跟我拗颈都不紧要你今日要所有时间给晒我是不是因为女人要注意力呢
0: 是啊，母親節都係女人
1: 蝦，女人蝦得多。
2: 你真係咁諗？你有冇？你會俾佢哋蝦？你唔好講笑啦！
1: 你諗下，父親節好似唔係幾被重視
2: 嘅
1: 喎。
2: 係啊，因為啲父親唔係好計較嘅，其實係啊。但係而家有時都計較啦，因為而家啲父親咧都即係同母親一樣付出咁多。
0: 我記得我喺父親節咧好好笑嘅，因為我屋企冚下女人多，得我爸爸一個男人啦，即係得我妹同我媽。咁啊，每次父親節話：，老豆，你自己揀一個地方食啦。咁佢話：我想去食粵菜，邊度好食咧？梗係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係個父親去揀，係我哋呢班女人揀曬。咁佢話：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又就翻啦，係咯，又就翻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咧，都係即係都係。唔係為嗰個要備受慶祝嗰個人咯，
1: 真係。
0: 你聖誕節本來係紀念耶穌降生，嗰個耶穌去咗邊啫？
2: 係啊，係啊，
0: 係我哋自己歡樂啫嘛，
1: 係啦。
2: 即係而家嗰個方程式就係節日就等於狂歡，就等於放大假或者假期。咁總言之就係好似 Deborah 話，一有節日嘅假期就係、是、去玩，就係、是、安排去玩。
0: 嗰、那個主角冚唪都忘記曬。
2: 係啊。
0: 咁你覺得端午節屈原咁應該係咪嗰日應該討論一下愛國咧嚇？
1: 爬龍舟啦、啊，梗係。
2: 講下節氣啦，講下節
0: 氣
2: 啊嘛。即係其實我哋要
0: 中秋係咪講喜兒啊？
2: 都可以啊。
0: 即中秋應該傾乜咧？
1: 已經忘記曬咯。
0: 團圓。
2: 唔、哦、係，其實中秋節、原本個傳統咧就係、是、
0: 嫦娥奔月。
2: 有呢個係嗰啲民間。故事啦，但系其实喜宴都系，但系我觉得其实中秋节咧系几近我哋嘅感恩节嘅，喺嗰个时候、所以其实中国嘅中秋节，我觉得系相等于我哋西方嘅感恩节，因为都系收成嘅时候，秋收嘅时候，
0: 系、
2: 啊，系啊，系 啊, 啊，所以中秋节我中意讲感恩嘅，而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感恩节。
0: 嗱，不如我哋而家讲下啲节日啦，圣诞节我哋纪念即耶稣
2: 系
0: 为我哋降世，即系我觉得应该个主角好
2: 系
0: 端午节讲下节气啊，
2: 节气
0: 爱国心，
2: 爱国系啦。
0: 我都覺得愛國，即係雖然佢嗰個動作唔值
1: 鼓勵，但係即係係啊，你咁樣提倡下好啊，即係對佢係
0: 咯，
1: 愛好
0: 係啊。嗱、啊，中秋應該係
1: 感恩
0: 啊，感恩啊，感恩。譬如話過年咧，春節，我覺得係家庭團圓，
2: 家庭係啊，團圓咯，係啊。
0: 我好中意馬拉人佢哋嘅新年嘅喎，即係回教。有一樣嘢係我自己覺得好好嘅，佢哋嘅過完年，即係馬拉人，即係回教嘅人，佢哋嘅新年咧，第一日咧係好似有拜年咁樣。但係佢第一日做嘅嘢咧，就係、是、請求長輩原諒佢喺過去一年做嘅唔啱嘅嘢。
2: 咁認真啊！
0: 好好㗎，佢哋係即係佢哋會跪喺佢哋嘅長輩前面。咁就即係咁就佢有個動作出嚟就話、我原諒你，我赦免你咁樣
2: 嘅。哦，個長輩又會咁樣、
1: 其實我哋中國人咧都我唔知係咪有呢種意義啦，即係你一定要斟杯茶。
0: 係啊，拜年要叩頭㗎。
2: 嗰、那個就唔係要佢寬恕，嗰、那個係多謝。
0: 多謝。
2: 中國人係 positive 啲，即係唔好話人哋
0: 認
2: 罪啦。但係即係中國人咧，佢係係感謝，即係叩頭係多謝父母養育之恩。
1: 係啦，好好。
0: 咁佢就俾翻封利是，即係我哋冚唪而家成日變曬嗰樣嘢。
1: 係啦。
0: 咁仲有啲咩節日啦？譬如勞動節咧。
2: 勞動節。
0: 我諗覺得紀念，即係我哋要諗下啲工人。
2: 係啊，
0: 即係工人為我哋國家。貢獻唔係話淨係啲商家，
2: 啊啊、
0: 即其實。

0: 工人嗰個勞動人口，
1: 原意都係嘅嚇，美國咁好似係
0: 咯。感恩節大家好明顯啦，知道係點樣啊？
2: 而家淨係識食火雞咯，
0: 係就係咯，即係食火雞。
1: 其實真係要即係數算恩典啊！真係
0: 國慶咧，你覺得？我都覺得是愛國，
1: 是一定是，
0: 即我可以為國家貢獻一些
2: 什麼，做些什麼呢？
0: 是的，
1: 那要你對個國家真的有感情，
0: 那你來到國家都應該要，
1: 不是，你覺得有些人真的不是，你說到這裡我就有一點離題，不知道
2: 有感
1: 應，是的，因為我覺得很多人來到加拿大真的不是真的有這
2: 個
1: 喜歡留在加拿大，
0: 所以我到現在都不入籍呢，
1: 是的，
0: 但我還沒愛得上這個國家，
1: 是的，咁唔怪你啊嘛，因為你真係唔入籍啊嘛。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決意入籍嗰一班咧，
0: 我都覺得你
1: 即係唔好喺度攞福利喺度鬧，跟住你又喺即係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又唔以做加拿大人為驕傲，咁就唔好咯。即係你可以做中國人，可以
2: 係
1: 啦，
0: 係啦，
1: 係啊，係啊，
0: 我都贊成。所以我到而家為止咧，我都覺得如果我要成為呢個國家嘅公民咧。我真的要好愛呢個國家，
1: 啊，你要愛一個國家。
0: 如果唔係咧，我隨時諗住走咧，我係唔會入籍的。
1: 係啊，因為其實你做每一個國家嘅國民，嗰個國家都有缺點噶
0: 嘛，
1: 係啊，
0: 同埋你要宣誓入籍噶嘛，
1: 係 啊，
2: 唱國歌。
1: 要唱國歌噶嘛？
0: 因為我覺得個宣誓係一個好神圣嘅，即係你唔可以咁口噏噏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好，咁啊講下節日，咁我哋以後即係，就是，我哋遇見三八婦女節嘅時候。
1: 咁我哋咪呢個女人堆，我哋呢三個唔八嘅女人去慶祝咯，
2: 慶祝下啦，
0: 係啊！咁我哋等三八婦女節咧，我哋要做一個特別啲嘅特輯，
2: 有排等。
0: 係啊！
3: 喺呢個普天同慶嘅大日子，有機網上直播電台、有機手提電話直播電台，同你講聲。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爱。

连女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哦。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

0: 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而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限两年，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后生效的合约。为了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何文田自由道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一死一伤，劳工处接报之后派员到场，正系展开调查。事发喺朝早九点几，警方话自由道四号一个地盘有挖泥机翻侧，据报当时正系运送物件，压到一名男子，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到场视察，他怀疑连日大雨令到地盘泥土较松，质疑地盘管理有没有做好事前评估，认为地盘管理要负上最大责任。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到场视察，相信挖泥机当时在斜坡工作，认为事前必须做好风险评估，包括要巩固好挖泥机，亦都要有足够空间给予挖泥机移动。他又说过去半年已经发生多宗工业意外，期望政府有措施减少工业意外，保障工人的安全。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同埋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喺7月2号至到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喺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陵舰同埋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将会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

0: 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至1450人，包括8名中国公民，超过2600名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抵达当地搜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且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都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又说，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Argo》啊，
6: 《Argo》
7: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
6: Anyway， 咁好，《Argo》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唔
7: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7: O 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佢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佢，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6: 係咩？
7: 係
6: 唔係？我自己覺得
7: 我中意佢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6: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㗎，佢攤都係啊，
6: 特攤係啊，
7: 咁咪咯。
6: 但係呢出好啲，
7: 攤我都好中意，唔係我攤我都好中意。
6: 我覺得。

0: 真係好好多、啊，
1: 佢拍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戲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代，八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1: 我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個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㗎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囉。但係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㗎。我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個 trailer 㗎。
1: 唔
0: 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0: 哦嗰啲
1: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佢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玩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0: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1: 有啊，就係講嗰套戲啊！
0: 搞錯啊！
1: 好搞笑，即係咁樣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戲咧，原來係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係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時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戲，即係。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見唔見啊？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係文嘢嘅喎。
0: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係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啊，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都
1: 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 即
1: 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冇喺公司
1: 咁样，咁又冇喺公司。
0: was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乐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哦、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揸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真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赛果系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那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佳电影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0: 齊咁咯。即係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去嗱去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哋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政府建议为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退款期限为14个历日，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为3000元或者以上、8000元或者以上、或者15000元或者以上。政府亦都建议合约期上下两年，并且建议禁止商户与消费者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为更有效处理涉及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的个案，同时提升对不良商户的阻吓力，政府建议赋予海关额外的侦查和执法权力，包括透过法庭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理相关财产等。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将会在7月2号至6号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国防部在微信公众号公布，由南陵舰和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中国决定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且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表示，日本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重申中方这样做完全正当、合理和合法，旨在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是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中方这样做令人无法接受，日方深感遗憾，并且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措施。日本政府将会认真研究措施的影响，并且采取必要行动。澳洲与阿努阿图签署了一项全面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协议，禁止外国在阿努阿图领土建立军事基地。澳洲亦都会向阿努阿图提供5亿澳元援助，协助阿努阿图发展港口、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阿努阿图就同意确保这些设施不受外国干涉或者军事化。对于有澳洲官员担心中国

0: 是尋求擴大在太平洋地區包括瓦努阿圖的安全存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话，中方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原则，与阿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岛国展开各领域务实合作，希望有关国家与太平洋岛国展开合作，真正有利于岛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更加不应该借此搞地缘博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喺下昼4:4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

0: 大家好，今日我哋咧系会讨论啦我哋呢个家嘅，咁唔知大家对呢个家点睇咧？
1: 你讲你咪讲一啲好好嗰啲定好唔好嗰啲啊？定系点先？
0: 我人今日比较唔系太开心，不如讲啲唔好嗰啲先。
2: 即系讲我家，
0: 系咯，有冇啲唔好嗰啲嘅方面啊？
2: 即系咧，我觉得如果客观啲睇咧，其实我家应该系 OK 嘅。
0: O K， 咁就客观咁大咗先啦。
2: 系啦，即系因为我屋企话晒都系
0: 小康之
2: 家，系啦，即系齐齐整整。
0: O K，
2: 有阿哥，有我呢个妹，有爹哋妈咪，即系大家都健健康康。
1: 即系两个。
2: 系啦。
1: 咁你阿哥实好锡你啦。
2: 吓，咁点都要锡下嘅，始终系。
1: 你大你几多啊？
2: 大我两年咯。
1: 两年啊，哇，
2: 啊、
1: 好好、
2: 啊，
0: 唔怪之好啊，个屋企一个男个女凑个好字啊嘛，
1: 系咯、
2: 啊，系啊，咁但系就我同我哥咧，虽然系相差两年，但可能咧，我妈实在太锡我哥啦，所以咧变得唔系、啊，其实系男锡女。
1: 咁你阿爸咪锡你咯？
2: 系啊，我爸锡我噶、
1: 哦，
2: 但
1: 系
2: 我妈咪就锡我哥，咁所以咧变得咧，我细个咧就觉得阿妈系好偏心噶。
1: 咁你冇觉得阿爸好偏心啊？
2: 冇啊。
1: 点解？其实阿爸偏心你
0: 嘛。
2: 但系冇啊，真系得阿爸偏心得嚟。
1: 即系阿爸偏心你就应份。
2: 唔系阿爸偏心得嚟咧，唔系好做出嚟噶。
0: 即系唔明显啊。
2: 系啦，因为妈咪咧系好明显噶。我姑姐话翻俾我听，话原来细个系有一只鸡俾阿哥唔食咧，即系食剩咧，系阿妈唔俾我食噶，要阿哥执。佢食咧都要食曬。
1: 你阿媽需唔需要出去工作嘅先？
2: 其實冇嘅以前。
1: 咁啊唔怪之啦，因為你對得阿媽多啲，咁阿媽就偏頗咗佢阿哥度。咁咧你就好似覺得咧少咗少少嘅母愛。
2: 因為其實我係黐阿媽多啲㗎。Okay.

0: 始终女系黐啊嘛，黐黐妈咪多啲。
1: 但
2: 系
1: 佢唔系
2: 细，你最细嗰个咧。
0: 系啦，但系佢又中意阿哥多啲。
1: 唔系，可能佢我怀疑咧，可能佢哋可能你阿妈觉得你已经有阿爸锡，
0: 系
1: 咁，所以佢咧
0: 就锡
1: 咗阿哥多啲。
0: 咁我冇复佢。
1: 好似分工合作咁嘅，其实
0: 系咩？
1: 但系佢哋但系不自觉咁样做咗之后咧，咁就令到你有少少嘅误解啊。
0: 太明显啦，唔得咯。不过我系的而且确，爹哋好锡我噶。我细个咧儿童节咧，每一年儿童节咧，爹哋都买礼物俾我噶。咁但系买嗰啲咧系即系而家讲紧嘅 V 啊、PSV 啊。
1: 哇！咧几鬼锡你？
0: 系啊，即系唔系玩毛毛公仔噶细个。
2: O K。
0: 咁所以其实都系幸福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客观嚟睇咧，我屋企幸福嘅。
2: 但你中唔中意玩嗰啲嘢嘅先
0: ？O K 噶。
2: 哦、oh, okay. ，
0: 所以咪粗鲁咯，而家大个又。
1: 唔紧要，
2: 唔系打交。
1: 女仔粗鲁好啊，女仔粗鲁冇咁易俾人虾啊嘛。
0: 系咩？
1: 系噶。
0: 咁我都唔系。
1: 我如果有机会生个女，我都想去粗鲁啲。我情愿都系粗鲁啲，唔好俾人虾啊嘛。
0: 唔系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咧，即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咁我屋企都有我屋企嘅问题嘅。
1: 咁、哦、有冇咩问题
2: 咧？唔系好方便透露。
0: 我唔系都 OK 嘅。譬如系我阿哥搬咗出去住啦。
1: 嗯。
0: 咁妈咪又唔系咁开心啊，咁样啦。咁啊。
1: 唔系佢未接受到呢个空巢啫。
0: 系。
1: 因为你呢个年纪系啱啱啊嘛，即系可能系头嗰一两年。
0: 好难嘅。
1: 唔系我知好难啊，即系我都知道点讲咧。即系譬如你同个仔女成廿几年先算啦，咁佢无啦啦就出去住，咁但系我虽然我个仔好细个，但系我已经其实做紧个心理准备在，
0: 佢总有一日会
1: 我
0: 系啦，
1: 但系呢样系应该，你即系其实你系一个好矛盾嘅，因为点解？因为你你好想佢可以自立
0: 系啦，但你又知道佢黐咗你个手机，
1: 但系你好想佢黐你，但系你又唔想佢黐你，佢黐你即系佢唔掂咯，你明唔明啊？佢掂可以出去晓飞啦。可以养
2: 创一番事业，
1: 系啦，咁可能佢可以出去啦，咁样咯。
0: 咁啊死，即系我仲未有一番事业啦。
1: 咁你慢慢嚟啊！我大你咁多，
0: 都
1: 我卅几岁先开始有一番，即系先可以唔黐阿妈啫。
0: 不过我屋企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我哥出咗去住啦，反而咧我妈咪咧就对我好管咯，即系
1: 管啊。
0: 即係好 demanding 啊！嗰啲叫咩中文？即係好，
1: 因為佢係咯，因為
0: 需要我喺佢身邊啊！
1: 因為佢本來就需要你阿哥嘅時候，
0: 係啦，咁變得就好辛苦，
2: 濕咗你阿哥個角上去。
0: 係啦，咁其實我就有啲辛苦嘅。
1: 咁你咪
2: 咁你冇同佢講
0: 講咩咧？
1: 你咪話
0: 阿哥唔咁 demanding 咁樣，
1: 係啊，
2: 類似嗰啲啦，
1: 真係
0: 得噶，
1: 冇話唔得嘅，
0: 冇媽唔得噶。
1: 唔系你要画个 boundaries 俾佢噶，
0: 冇 boundary 噶，我
1: 妈。下次我哋讲 boundaries， 再讲呢个问题。
0: 你应该画个 boundary。
1: 唔系你系你觉得佢冇噶咋？你如果同佢讲嘅时候就会有噶啦。
0: 系咪啊？其实都会听噶。
1: 听点会听？即系佢都会理你嘅感受噶嘛？系咪先
0: ？OK。
1: 即系你就系觉得系佢好 demanding 呢一个就系你嗰、那个你嗰本好难念的经嗰个。
0: 都唔系嘅，都有好多嘢嘅。不过我哋慢慢再讲咧，有咁长呢个节目，我讲下你啦。
1: 讲下其他。
2: 我
0: 你屋企咧？你屋企点噶？
2: 我屋企好。正常啦，都系，
1: 嗯，
2: 但系宏观嚟讲都系正常。
0: 系，
1: 咁你阿爸阿妈，
2: 我阿爸阿妈啦，我哥啦，我啦，
1: 咁有冇不良嗜好啊？你阿爸阿妈？
0: 唔系我讲先啦，我不良嗜好。
1: 嗱，我讲我先啦，大家公平啲。我妈中意打牌嘅，我妈中意打牌嘅，
2: 好好似。
1: 咁你去翻你度，一阵间我讲我阿妈。
2: O K，
1: 因为讲开你嘛。
2: 我阿妈
1: 不良嗜好，
2: 我爸阿妈冇不良嗜好。
1: O K， 咁佢哋即系都好集中精神去照顾你哋嘅。
2: 翻工咯，我爸。我爸系 mechanic 嚟咯，即系系成日都喺厂度做嘢，
1: 即系朝十二个钟嗰啲啊，好早翻，
2: 都接近十二个钟啊，
1: 哦，咁啊真系少啲时间屋企咯，
2: 同埋系因为都系自己嘅铺头咁咯，咁我妈就系家庭主妇啦，但系好得意，因为我妈系好中意管一啲嘢。
1: 唔係好正常，呢個阿媽都係咁。
2: 係好中意管，係我哥又俾佢管啦，即係我又。
1: 你如果娶埋我老婆，翻去管埋你個老婆，點都話你聽。
0: 咪咯。
2: 根據我哥而家經驗係唔容許佢咁做。
1: 咁你阿哥好嘢咯，你阿哥識得 set boundaries 咯。
2: 係啊係啊。
1: 你要向佢學習，
0: 其實真
1: 係。係難，但你要學，即係你要學
0: 嘅。阿媽係最興管嘢。
1: 係啊。
2: 佢而家都仲好中意管我啲嘢。
0: 唔係咯。
1: 咁點解你覺得佢太管得太犀利？
2: 係啊，同埋我係極端啫嘛，即係我同佢調翻轉，我唔中意管嘅。我
1: 系唔中意俾人好多 conflict，
2: 有啊都，我就会咯。
1: 咁你会同佢
2: 即系讲我妈
1: 唔好管我啦，咁嗰啲啊，
2: 都有噶，都喺佢面前呻几句。
1: 咁咩反应？佢会
2: 咁佢都系 秦麗黨嗰啲咩養兒一百歲嗰啲咯。
1: 哦，即係又自用。

0: 远胜又感动翻嚟，你即系拆完发火嘅时候。
1: 我谂我妈咪唔系呢啲嘅，
0: 你翻嚟。
1: 即系如果我话佢咧，佢会发翻火闹翻我转
0: 头。哦，呢、這个我妈都
2: 唔系。如果长期同佢咁样对峙咧，佢都会佢会发火。
1: 但系因为佢长期都管住我啊嘛，即系佢管我、管我哥、管埋我爹哋。
0: 咁好正常噶，你屋企就系阿妈一家之主噶啦。
1: 唔系阿爸嘅咩？
0: 唔系
2: 嘅，
1: 而家已经唔再系阿爸。唔系我喺打牌咧，我妈以前都移民之前都系日日打牌嘅。不过移民咗过嚟之后咧，咁佢就
2: 唔系卫生定唔卫生嗰只嗰
1: 只？诶咩嘅嚟噶？
0: 即系打大唔大？
1: 哦，即系都打钱嘅，不过又唔系好大，又唔会话去
0: 通常
1: 去麻雀嗰啲。铺头度打
0: 嘅，佢哋通常嗰年纪嗰啲，即系我妈嗰啲年纪，佢哋唔系话打得好大，不过好 demand 啲时间。
1: 系啦，即系成日打，日日打，有我放学翻嚟又打紧。
0: 系啦，又或者直情带我翻去人哋屋企嗰度打都有。系啊，
1: 不过而家冇啦，加拿大好少呢啲嘢嘅。
0: 咁少啊，你
1: 系咩？冇啊，妈咪过咗嚟之后咧，系教即系教佢自己教跳舞咁样咯，所以佢就冇再打牌，健康好多啦。
0: 咁你阿媽好健康喎，仲教添。
1: 而家係啊，而家好健康。誒，喂，講翻我哋個 topic 先。
0: 係咯，啲新聞講啲唔好嗰啲先，你話嘅。
2: 唔好啲
0: 家不成家。
2: 咁我繼續講啦，咁又係咯，我講開咯。即係我屋企好似好正常，但係其實係反而係我嘅，即係我兩邊我爸媽嗰啲兄弟姊妹咧，係好多問題，係會搞到我屋企好多問題，係搞到我屋企好多問題應該
0: 話。點解嘅？搞埋你哋。
2: 诶，
0: 即系例如佢有咩问题先？
2: 即系好多争拗啊，嗰啲咁咯。即系譬如系我婆嗰边屋企有啲争拗咧，系会牵涉到埋我爸咯。
1: 系啊，都会嘅，因为其实我妈咪嗰边咧，屋企人咧系喺晒有大部分都系加拿大嘅。有除咁讲，一半一半啦，一半喺香港，一半喺加拿大。佢哋咧系唔好噶啲关系，个个同个个都唔系咁好噶。
0: 咁但系如果你喺唔同地方，好少沟通噶。
1: 系啊，
0: 咁咪
2: 但系有大事发生
1: 啦，或者钱银上啦，或者譬如公公出现咗身体上面问题啦，咁大家要负责任嘅时候，咁又会攞嗰啲嘢嚟拗叫咯。
0: 就耍啦，大家都
1: 系。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少少影响咗我呢一辈噶，变咗我同我同辈嗰啲表兄弟姊妹咧，其实咧心里边系有啲嘢嘅。咁但係就好在呢，我哋个个都识諗啫。
2: 喂，你唔好话同即係同表兄弟姊妹，同兄弟姊妹都有影响。即係你同你啲即係阿爸同佢兄弟姊妹，阿媽同佢兄弟姊妹都搞到混乱嘅时候。即係我会自己觉得有少戒心囉。
0: 我觉得嗱，你头先讲嗰啲係好似係你都大过咗。
1: 係啊。
0: 咁佢对你嘅影响会
2: 细
0: 啲。
2: 由细到大都有啲问题。
1: 係啊，其实都系由细。
0: 即係由细。佢哋如果拗交嘅时候，咁都影响到你呢事。
2: 系，所以我系好少同我哥啊，我宁愿同佢打交打长嘅，好过系不停咁喺度拗。
1: 我男仔又好唔同，我同我哥由细斗食厕纸食到大嘅，睇边个食厕纸食得多咯。
2: 系咪你阿哥玩你？
1: 呢个系我嘅游戏咯，同我哥。
0: 喂，但系打呢样嘢咧，我都打得好劲啦。但系我打到，譬如打到我谂十一二岁到就唔打噶啦嘛。即系你咁有翻咁大个，你唔打啦，就系拗噶
2: 咯。少咯，跟住之后咪。
0: 就唔溝通，
2: 就唔係冇溝通少嘅，但係即開始識諗，但係即再細啲嘅時候係打交咯，即但係通常都
0: 細啲係咯，細係一定打交嘅，
2: 但係通常都係我係輸嗰個咯。
0: 咁不如我講下我屋企啦，我屋企咧其實基本上就唔係太大問題，小問題就係我屋企人，我爸媽都幾中意打牌嘅。咁我喺二年班之前咧，我阿媽都幾緊張我啲功課。咁但係呢二年班之後呢即係我二年班嘅時候我考第一嘅、
2: oh,
0: 可以因為佢 mark 住我嘅真係 mark 住我嘅、
2: okay.
0: 但係之後呢佢就開始有鍾意打牌呢樣嘢嘅時候呢佢就冇 mark 住我啦
2: 咁你成績有冇跌啦
0: 梗係有啦真係有跌嘅因為其實我亦都依賴咗佢嗰陣時
1: 冇人督促
0: 冇人督促咁變咗拉尾就會跌嘅真係會跌嘅咁同埋如果佢哋即係可能佢唔係一定要督促得好犀利，但起碼喺某個程度上有一啲嘅管教會好啲咯。佢唔係話完全冇，但係我覺得係少咗咯，肯定。
2: 嗯，
0: 係咪先？咁唔知算唔算係就不至於不家不成家，不過你話有少少一個家嘅一個少少嘅缺陷係有喺度咯。即係話，如果我諗翻轉頭，我如果嗰陣時我媽即係識得控制一啲所謂嘅管教嘅嘢咧，
2: uh-huh.
0: 我覺得我嘅成績啊，或者各樣嘢咧，或者個人生觀啊，個價值啊，嗰啲嘢會好啲咯。

0: 又冇諗過喎，即係我媽又係以前好中意打牌咁啊。咁、嗯、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即係好笑啊！即係我而家到而家我都好記得嗰一刻。咁我就我媽咪咧就攤喺張牀度，咁啊同我温書，咁我坐喺床邊咁樣啦。咁佢咧係同我温温下書咧，佢自己好攰，所以佢瞌著咗。咁佢瞌著咗嘅時候咧，咁我繼續喺度坐喺佢隔離啦。咁佢突然間好大聲咁樣話：一索。单调食我咁样话，真系佢同我温紧书噶，但我觉得好笑。
1: 咁你阿妈严重过阿妈？
0: 系啊，即系因为嗰时佢系日日都打牌噶嘛，系呢、這个呢、這个系好笑，我觉得。但系我觉得都有你咁样讲咧、嗯，我可以得闲翻去谂下，究竟系咪呢样影响到我即系读书麻麻地？因为可能由细到大妈咪都冇乜点管教过。
1: 唔单止读书，我你知道我比较生得细粒啦，咁。
0: 有关事嘅，
1: 我屋企系都系细粒，有关系嘅。因为我去到唔记得六年班啊，定五年班度咧，嗰阵时其实我已经差唔多大定咗某，即系某地某程度上都高咗，好高定噶啦。就算未高定都高，都差唔多高定啦。咁我啲小学嘅老师系同我讲话，喂，你要饮，你不如叫你阿妈饮啲鲜奶啊，俾你鲜奶，俾啲鲜奶饮啦。因为你即系佢，你都比较细粒咁样啦。咁我觉得如果我系早啲饮鲜奶咧。是应该会高啲嘅，你明唔明啊？
2: 有帮助。
1: 仲有，譬如踢波，
2: 唔好踢波。
1: 我唔知嗰阵时我爸妈知唔知呢样嘢啦。即系如果因为我嗰阵时中意踢波，因为香港好兴踢波噶嘛。如果佢早啲叫我唔踢波，我未必听。但系我唔知会点啦。即系如果佢真系叫我唔好踢波，或者佢培养我其他运动嘅时候，我觉得我系应该唔会咁会高啲咯。即系虽然唔会话好高，你
0: 而家就埋怨妈妈啦。
1: 唔可以话埋怨，但系即系我会睇翻，如果我教我小朋友嘅时候咧，我会
0: 而家开始系咁喺度泵佢饮奶啦。
1: 系啦，
3: 温室效应。
4: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

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求你调教我心灵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2026年施政报告即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过去四年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且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至到128蚊，平均为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共有大约82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蚊，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大约51蚊。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产生大约5亿4千万元的额外收入。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起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2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当中冷静期的建议期限、退款期期限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面温度预料会继续上升，今年夏季会发展成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到明年年初，强度可达到强至超强级别。强厄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影响之下，香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文台话将会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和对本港的影响，市民应该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尤其对高温天气相关的信息提高警惕，慎防中暑和做好预防措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

0: 午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

0: 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 加幅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号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万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个月租金为2519蚊。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约51蚊。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的租金升幅。当局提及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产生约5亿4000万元额外收入。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少大約 9% 去到1億4200万，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就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电脑用品，第三属婴儿用品及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号采取行动拉了78人，涉及165宗骗案，涉款約500万。在今个月行动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約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买价值几百元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讹称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不过实际输入的是转账金额，受害人分四次一共将120万转至骗徒的快旅户口。国防部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到6号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运输署表示，因应海上交通特别措施，渡轮服务会有调整。7月2号上午大约7点20分到9点30分期间，以及7月6号上午约10时至10时45分期间，分别有8条和5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略为提早或者是延迟开出，又或者取消个别班次，包括中环来往长洲、梅窝、平洲、榕树湾、索古湾、御景湾以及马湾来往中环和荃湾的航线。港内渡轮方面，当日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临时调整服务，最多大约30分钟。中国决定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又将20间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表示，日本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因此作出今次决定，重申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和合法，旨在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的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只针对两用物行，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中方此举令人无法接受，日方深感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措施。日本政府将会认真研究措施的影响，并采取必要行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唔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

0: 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策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

0: 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预算案提出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委员会主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人工智能本身不但只是重要产业，更加正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尤其在提升企业生产力、开拓新业态、新赛道与新应用场景，以及推动更普惠包容的产品与服务方面。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深化拓展 AI 加行动，怎样更好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善用并且结合香港在基础研究、国际化应用场景、资金等的优势，加快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提升各行各业的竞争力，并且创造新机遇，同时确保红利惠及社会各界，是委员会重点探讨的课题。国防部公布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7月2号至6号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运输署表示，因应海上交通特别措施，渡轮服务将会有调整，7月2号上午大约7点20分至9点30分期间，以及7月6号上午大约10点至10点45分期间，分别有8条和5条离岛渡轮航线调整服务，略为提早或者延迟开出，又或者取消个别班次，包括中环来往长洲、梅窝、平洲、榕树湾、索古湾、愉景湾以及马湾来往中环和荃湾的航线。港内渡轮方面，当日可能因应实际情况而临时调整服务，最多大约30分钟。警方今年头五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减少大约9%至1.4亿元，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者电脑用品，第三属于婴儿用品及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号采取行动拘捕78人，共牵涉165宗骗案，涉款大约500万元。在今个月的行动之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大约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购买价值几百元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讹称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但是实际输入的是转账的金额，受害人分四次将合共120万元转至骗徒的快旅户口。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至1450人，包括8名中国公民，超过2600名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抵达当地搜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且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都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又说，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0: 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嘅天地。
6: 又是女人堆的时间了。我们过了来加拿大之后呢，好像少了很多节日的假期。以前在香港呢又有儿童节假期啦，我细个那阵啦。有有的咁有的好耐之前啦，是啊。
7: 女王受神
6: 有的，好像有
8: 的。好像小蚊小红好像
6: 有的。有的是啊。但是他有很多种这些特别节日的假期，加拿大就少一点咯。同埋香港有不同的宗教，又有不同的假期。
8: 加拿大呢他们庆祝节日全部是 long weekend。然后大家就去玩，
6: 系
8: 佢庆祝系一味嘅啫，即系做一样嘢就离开城市，
6: 离开城市
8: 就去外边嗰度系享受一下一啲乡村嘅生活咁样。
6: 即系除非你有宗教信仰，咁你会特别喺即系宗教嘅节日，你会即系严肃啲去庆祝。
8: 佢都系离开噶，即系提倡系家庭
7: 系啦，
8: 一齐咁样。冇错，即系个所有嘅节日其实都系家庭日。都是应该大家都没有翻工，就是一家大小就去玩啊，咁样。
6: 其实啲节日原本唔系俾你家庭日噶嘛，即系譬如你端午节系纪念屈原噶嘛，咁你哋就喺就系家庭日食粽啊。咁啊，重阳节系扫墓噶嘛，系咪？纪念先人，有家庭日又走去霹雳啊，即系即系我哋其实乜嘢都搞到佢，其实咁使乜咁多节日啫？一个家庭日，日日都系家庭日，咪搞掂咯嗬。
8: 所以啲西人好闷咯，所以我哋翻嚟呢度就觉得冇节日气氛，同埋咧佢节日里边咧，佢系冚冷都即系冚冷都闩晒铺喎。
6: 系啊，
8: 咁我觉得节日气氛有时就要好多人咁先至留翻喺个城市先至好噶嘛。
6: 其实过节咧，基本上。是家庭日都啱嘅，但係呢其实我觉得真正过节嘅意义呢係你因为呢个节日可能里面有啲咩嘅传统习俗，咁你就一家人一起。我呢其实好鍾意过节㗎，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呢过年呢我嫲嫲呢就会整蛋散呀，咁呢就真係自己猜粉㗎喎，呢啲嘢已经失传晒啦，我妈妈已经唔整㗎啦，咁但係家先嫲嫲呢
8: 就整
6: 嗰
8: 啲胡蝦。
6: 係呀係呀，胡蝦我婆婆整、哦、我婆婆整胡蝦炸㗎，係呀。
8: 同埋佢哋好得意㗎喎，会送礼噶
6: 喎，系啊系啊系啊，
8: 佢咁咪拎个纸袋咧，我炸咗啲胡虾又送俾你，你又整饼，你啲角仔又俾翻我，即系嗰啲过节系嗰啲送礼咧，亦都系一个礼尚往来，系好热闹。
6: 但系咧，我又觉得系当年嘅礼尚往来，以前嘅世界嘅礼尚往来咧系真心嘅，因为都系一个简单啲嘅社会，其实大家即系冇咁多商业嘅交易，系咪？你冇咁多话周围有铺头买到嘢，咁所以咧系家家户户咧就一人整一啲嘢，咁于是又。即大家又交換啊，送又係一個真係一個真心嘅送咯。但係而家好似搞到唔知係咪啲廣告啊，好多嘢商業化咗之後咧，我就好討厭過節送禮咯，即係討厭得好緊要。
8: 好似你食化咗，係啊，你唔送咧就好似你唔得體咁。
6: 係。但又唔係真係出心㗎喎，係只不過一個形式上同埋送埋啲無謂嘢俾人，好多時 recycle 啦嚇。好呢盒糖我唔鍾意食呢隻糖，我又送俾第二個，即係完全唔係由一個心去出發。係啊，咁呢樣我又唔係好鍾意啦。
8: 係囉，我過節呢我就最鍾意，其實我好鍾意聖誕節。又冻啦、啊，即又冻，微冻啦、啊，即系唔系冻到好紧要啦。同埋我

0: 中意嗰個意義啊，嗰個聖誕節嗰個意義係嗰個愛嚇，即係我好中意，同埋我又好中意喺聖誕節裏邊，你花好多心思送一份嘅禮物，我又覺得又係好好嘅一樣嘢。
1: 但係而家啲人都係公式化，
0: 又係咯，你睇到百貨公司聖誕卡，我而家都唔想買添。
2: 其实其实啲即系白人社会咧，我知道好多时圣诞节以前咧，佢哋系会焗曲奇饼啊，即系好似我哋中国人过年炸芋虾、整芋角咁就送俾啲街坊。咁佢哋依边又系咁嘅，北美啊，
1: 蛋糕
0: 或者好多好多果子，
2: 唔系甚至就咁焗曲奇饼，唔一定系蛋糕。咁佢哋就会买嗰啲星盒咧，好靓嘅。咁佢哋入咗，譬如可能入十件八件，咁就系即系分俾啲朋友。咁樣樣，即係譬如，其實依一啲我欣賞咯，因為大家係即係知道啊，依、這個節日我哋係好似 Deborah 話，聖誕節係耶穌降世一個愛咁，咁佢哋就即係用一個少少嘅行動，係啦，就係即係我自己親手焗啲曲奇餅或者蛋糕，就係送俾你食咁樣樣。係
0: 華人嘅社會，而家係咪將佢變曬商業化到不得了？
2: 係，
0: 譬如月餅，本來中秋節我覺得好玩嘅，即係大家一齊一家人賞月，一班朋友賞月。好耐未見過個月光咁大咁靚咁誒點燈籠，而家就唔係嘅，哇！又要金箔月餅啊！你去到嗰啲地方係咪失曬意義？越送越貴嗰啲月餅，
1: 我哋食飯咁樣食到哇咩？係
0: 啊，係啊，係啊！
2: 同埋即係有時更加過分嘅咧，就覺得誒，即係過時過節，誒又要都要啦，都要同一家人啊，同即係啲長輩啊，或者中意啲兄弟姊妹，而家各自家庭過時過節都要食餐飯，好循例，但係大家嗰餐飯食到黑口黑面，係咪啊？即係為咗話去邊度食訂咩菜，即係淨講
0: 訂唔到位啊！
1: 講起樣嘢最醜樣嘅咧，就係啲人咧去到新年咧喺酒樓要派利是啦，為咗避開唔派嗰啲利是咧，就年初五、年初六。唔好去飲茶啦，即係我覺得完全呢個違背咗，即係其實節日就想大家開心，就已經違背曬呢種。
0: 連母親節而家我都覺得商業化到
2: 離曬譜，係啊，其實而家乜嘢節都商業化。
0: 直情去到酒樓咧，佢就要呃你食嗰個最貴嗰只咩母親節咩乜套餐，
1: 係啦。
2: 如果唔係你唔夠孝順，
0: 係啦。咁就要當住你阿媽啊嗰啲媽媽面前咧，就要講好多嗱呢只正啊，有鮑魚啊，媽媽咁辛苦一年，你都要俾佢咩？哎呀，做乜嘢要咁樣？好似我唔請我媽去食餐母親節大餐咧，我就唔孝順咁樣。我真係好寧願喺屋企，譬如我煮餐飯俾佢食，温温馨馨咁仲好。唔使搞到咁樣啊，係咯。
2: 即係我覺得係一定要大家要記住咧，即係你過依個節日嘅時候嗱，一係咧，如果你覺得咁難為你，就唔好啦，即係連循例都唔使啦。但係如果你母親節真係希望一家人嚇，自己兄弟姊妹同埋媽媽一齊開心心，咁就揾一個形式就係大家都開心嘅，即係唔使一定話要上大酒樓食嘢。其實媽媽最緊要就見到我哋啫嘛，見到我哋齊齊整整兄弟姊妹和諧，其實俾佢就係最大嘅禮物，佢就最安心。
0: 情人節又是弊，即我都過了那個年紀，但我見到那些後生那些，有些收到很多重花，有些沒有，哎呀好慘。那你走到出是啦，走到出街外面，有些就一隻手又捧住，還要叫人幫手捧，有些就孤零零
1: 自己買
0: 自己。即有我好想，有時我好想買俾那些即從來收不到花那些，即我又不喜歡情人節，本來應該是很溫馨，大家又要去啲好貴嘅西餐廳食啲燭光晚餐，嗰唔請嗰個又覺得自己嗰個男朋友特別寒酸，
2: 呢啲都係
0: 搞到哎呀！
2: 即係其實即係做乜事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嗱，譬如情人中秋節明啦，因為有個節令係咪？端午節就為紀念屈原咁都明啦。但係譬如情人節啦、母親節嗰啲，點解係要搞到要嗰一日，淨係得嗰一日，你要咁周章咧？是不是真的平时人真的没心肝的呢定是我们这些情人节母亲节都是为女人做的是不是女人是特别要 attention 就是说你这一日是我的我大晒你一定要即是平时你怎样跟我即是同我拗颈都不紧要你今天要所有时间给晒我是不是因为女人要注意力呢可
0: 是啊母亲节都是女人是
1: 虾女人虾得多
2: 你真的这么想你有没有你会给他们虾你不要讲笑啦
1: 你想下父亲节好像不是几被重视的
2: 是啊因为父亲不是很计较的其实是啊但现在有时都计较因为现在父亲呢都即是跟母亲一样付出这么多
0: 我记得我在父亲节呢很好笑的因为我家里是不是女人多得我爸爸一个

0: 男人啦，即係覺得我妹同我媽。咁啊，每次父親就話：，誒、老豆，你自己揀一個地方食啦。咁佢話：我想去食粵菜，邊度好食咧？梗係食潮州菜啦嘛！搞到最尾都唔係個父親去揀，係我哋呢班女人揀曬。咁佢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又就翻啦，係咯，又就翻我哋。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情形之下咧，都係即係都係。唔系为嗰个要备受庆祝嗰个人咯，
1: 但
0: 系圣诞节本来系纪念耶稣降生，嗰耶稣去咗边啫？
2: 系啊，系啊，
0: 系咯，我哋自己欢乐啫嘛，
2: 系啦。即系而家嗰个方程式就系节日就等于狂欢，
0: 嗯，
2: 就等于放大假或者假期。咁总言之就系好似 Debra 话，一有节日嘅假期就系、是、诶、去玩，就系、是、安排去玩。
0: 嗰、那个主角冚唪都忘记晒。
2: 系啊。
0: 咁你觉得端午节屈完，咁应该系咪嗰日应该讨论下爱国咧？
1: 划龙舟啦，梗系。
2: 讲下节气啦，讲下节气啊嘛。即系其实我哋要。
0: 咁中秋系咪讲气仪啊？
2: 都可以啊。
0: 即系中秋应该倾乜咧？
1: 已经忘记晒咯。
0: 团圆。
2: 唔、哦、系，其实中秋节原本个传统咧就系、是、
0: 嫦娥奔月。
2: 有呢个系嗰啲民间。故事啦，但系其实起义都系，但系我觉得其实中秋节咧系几近我哋嘅感恩节嘅，喺嗰个时候、所以其实中国嘅中秋节，我觉得系相等于我哋西方嘅感恩节、因为都系收成嘅时候，秋收嘅时候，
0: 系
2: 系、啊，系 啊，所以中秋节我中意讲感恩嘅，而我自己亦都好中意感恩节嘅。
0: 嗱，譬如圣诞节，我哋纪念即耶稣
2: 系
0: 为我哋降世，即系我觉得应该个主角嘅
2: 系
0: 端午节讲下节气啊，
2: 节气
0: 爱国心，
2: 爱国系啦。
0: 我都覺得外國，即係雖然佢嗰個動作唔值
1: 得鼓勵，但係即係係啊，你咁樣提倡一下好啊，即係對
0: 海
1: 外好，
0: 係啊。嗱、啊，中秋應該係
1: 感恩啊，
0: 感恩啊，感恩。譬如話過年咧，春節，我覺得係家庭團圓，
2: 家庭係啊，團圓咯，係啊。
0: 我好中意馬拉人佢哋嘅新年嘅喎，即係回家。有樣嘢係我自己覺得好好嘅，佢哋嘅過完年，即係馬拉人即係回教嘅人，佢哋嘅新年咧，第一日咧係好似有拜年咁樣。但係佢第一日做嘅嘢咧，就係請求長輩原諒佢喺過去一年做嘅唔啱嘅嘢。
2: 咁認真啊！
0: 好好㗎，佢哋係即係佢哋會跪喺佢哋嘅長輩前面。咁就即係咁就佢有個動作出嚟就話、我原諒你，我赦免你咁樣。
2: 哦，個長輩又會咁樣。
1: 其實我哋中國人咧都我唔知係咪有呢種意義啦，即係你一定要斟杯茶。
0: 系啊，拜年要叩头噶，
2: 嗰、那个就唔系要佢宽恕，嗰、那个系多谢。
0: 多谢
2: 中国人系 positive 啲，即系唔好话人哋
0: 认
2: 罪啦。但系即系中国人咧，佢系系感谢，即系叩头，系多谢父母养育之恩，
1: 系啦，
0: 好好。咁佢就俾翻封利是，即系我哋冚唪而家成日变晒嗰样嘢。咁仲有啲咩节日啊？譬如劳动节咧，
2: 劳动
0: 节，我谂觉得纪念，即系我哋要谂下啲工人，
2: 系啊，
0: 即系工人为我哋国家。貢獻唔係話淨係啲商家，
2: 是啊是啊、
0: 即係其實工人嗰個勞動人口，
2: 原意都係嘅嚇，美國
0: 噶
2: 嘛，係
0: 咯，係感恩節大家好明顯啦、知道係點樣啊，
1: 而家淨係識食火雞咯。
0: 是就是咯，即系食火鸡。
2: 其实真系要即系数算恩典啊，真系要。
0: 国庆咧，你觉得？我都覺得是外國，
2: 是一定是，
0: 即是我可以為國家貢獻一些
1: 什麼，做些什麼呢？
0: 是的，
2: 那要你對個國家真的有感情，
0: 那你來到個國家都應該
2: 要，不是，你覺得有些人真的不是，你講到這裡呢，我就有一點離題，不知道
1: 有感覺，
2: 是的，因為我覺得很多人來到加拿大真的不是真的有這個中意留在加拿大，
0: 所以我到現在都不入籍呢，
2: 是的，
0: 但我還愛得上這個國家，
2: 是的，但咁唔怪你啊嘛，因為你真係唔入籍啊嘛。但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決意入籍嗰一班咧，
0: 我都覺得你
2: 即係唔好喺度攞福利喺度鬧，跟住你又喺即係你又要做加拿大人，但又唔以做加拿大人為驕傲，咁就唔好咯。即係你可以做中國人，
1: 可以係
2: 啦，
0: 係啦，
2: 係啊，係啊。
0: 我都贊成，所以我到而家為止咧，我都覺得如果我要成為呢個國家嘅公民咧。我真的要好愛呢個國家。
2: 係啊，你要愛一個國家。
0: 如果唔係咧，我隨時諗住走咧，我係唔會入籍
2: 的。係啊，因為其實你做每一個國家嘅國民，嗰個國家都有缺點噶
0: 嘛，
2: 係啊，
0: 同埋你要宣誓入籍噶嘛，
1: 唱國歌，
2: 要唱國歌噶嘛。
0: 因為我覺得個宣誓係一個好神聖嘅。

0: 即你不可以咁口噏噏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好，咁啊講下節日。咁我哋以後即係我哋遇見三八婦女節嘅時候，
2: 咁我哋咪依個女人堆，我哋依三個唔八嘅女人去慶祝咯。
3: 慶祝下
0: 係啊！咁我哋等三八婦女節咧，我哋要做一個特別啲嘅特輯，
3: 有排等。
0: 係啊。
4: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机手提电话直播电台，同你讲声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监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朝早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挖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挖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嘅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喺嗰个地盘内使用挖掘

0: 机同埋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納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至可以复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展开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会议又话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中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的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美国和伊朗就今个礼拜美国同伊朗就是不是今个礼拜在卡塔。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Hello， 各位，又是我啊 ,Katie 啊。上个星期我和你们介绍了两首福音乐曲，是不是很好听呢？令到我们很开心。但是原来他又不是只是提到开心的东西的。在曲里头也都有很多教导，同埋赤裸裸咁讲出人嘅罪，以及主耶稣嘅救赎，佢所受嘅苦。但係有时人嘅罪，歌曲亦都会提及。好似以下呢首歌，默然牺牲的救主。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

何知世人仍被困，福音传递莫轻心，你又一人怎见神？魔王佢存恨。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听教听话，不发脾气，乖乖地。但是事实上，儿女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都是有思想有行为的。当他们有时遇到一些惧怕的事情，因为不懂得去表达，造成他们心理的压力，就会有一些古怪的行为出现。父母如果不明白，就以为他们发脾气扭计，不乖，不可以宠坏他们，甚至去抵抗他们的无理取闹，压力同样去到父母当中。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位妈妈，她有类似的遭遇，令到她身心疲乏。好在神派遣天使在她四周围帮助她，得以援手。

0: 媽媽亦都係及時去發覺，接受到呢啲嘅幫助，令到佢同埋兒女嘅感情唔單止無損，更加喺人生路上互相扶持。更重要嘅醫治就係有主耶穌同行，將人生嘅幽谷改變成為光明嘅盼望。而家就嚟聽下士師嘅故事啊！Hello， 士師啊，你同你先生有幾多個兒女啊？
1: 我只系得一个女啫。
0: 哦，咁你个女细个嘅时候系点嘅样啊？系好聪明啊，好活泼啊，定系还是系即系好静啊咁样咧？
1: 佢啊，佢好开心噶，因为我外家咧，佢系即系我佢系第一个孙噶嘛，咁变咗咧，哇！即系婆婆啊、公公啊嗰啲咧，梗系锡到佢出汁嘅。咁啊，舅舅啊、阿姨啊嗰啲咧，都好即系好锡佢嘅，即系。即是第一個 BB 咁啊，所以至少係啊，同埋佢咧又好聰明噶，個口啊講嘢學嘢好快嘅，
0: 氹死人啊，係
1: 係，
0: 咁梗係啦，第一個女咁係女孫又叻，係得個個都錫噶啦。咁聽講話咧，你個女喺四歲嗰年咧發生咗一件事，令到你個女個行為咧有好大嘅轉變喎。咁個事情經過係點樣嘅？
1: 我記得嗰年咧，即係佢四歲嗰年，即係已經讀完兩年嘅幼兒班啦，即係未係幼稚園嘅係幼兒班。咁咪放暑假，咁我哋咧，即係我同佢啊，同我媽媽咧，就去美國探我妹妹嘅。咁喺嗰度咧就住咗有個幾月。咁因為佢好近 Orlando 啊，即係個 Florida 嗰個 Disney World 咧，哇最大噶嘛！即係嗰陣時全世界，我諗而家都係全世界最大嗰個迪士尼樂園。哇！我哋真係去玩得好開心啦。咁佢又有 camping 啊，咁同埋放假啊嘛，差唔多日日咧都係話去呢度玩，去嗰度玩咁。咁到咗翻到香港之後咧，咁佢就即係突然間唔肯翻學喎，即係扭計啊咁
0: 咁佢唔肯翻學又扭計，咁你哋覺得佢嘅行為係有仲有啲咩古怪？
1: 初頭都冇違意嘅，即係覺得佢係即係叫做未適應啦，咁都唔覺係乜問題。
0: 係啊，
1: 咁但係後來就係咯，但係後來就連夜晚啊咁樣咧，佢都扭嘅喎。咁我哋都唔知咩事。
0: 而家你個女忽然間會變成？個脾氣好似轉曬咁啊！初初好活潑好乖噶嘛，忽然間又唔肯翻學，夜晚黑又扭計，唔肯瞓覺咁，仲係咁長時間添。咁你點睇啊？
1: 冇啊！咁佢又唔係即係長時間咁嘅，即係譬如有時翻學咧，咁佢都 OK 嘅，都我有時耐唔耐裝下，或者同啲先生傾開咁，佢話哦，佢都冇乜嘢，即係都 OK， 係喊完一陣，你唔好理佢咁。佢又 OK， 又同啲同學玩啊，咁變咗
0: 即係要扭下先，
1: 好似嚇嚇咁變咗，即係我先生就覺得係我問題咯。唉，你中佢太大件事啦，即係佢覺得唔係一回咩事咁，變咗係。但係我自己因為我就係兩歲，佢兩歲幾嗰時冇人頂得佢信，因為佢都幾刁蠻嘅。你諗下，即係好似。我先生話齋都係種埋嘅咁，所以我就冇做嘢，要湊翻佢，即係嚟，即係因為冇人搞得佢掂啊嘛，唯有我啦。咁所以變咗我差唔多全部嘅精力啊個注意力咧，都喺佢身上邊咧。咁所以變咗佢一有啲咁嘅情緒問題嘅時候，即係我成個人真係崩潰。
0: 哇！係咁對你都好大影響嘅喎。
1: 是啊，我想我當時真係好殘啊，或者真係我諗都係有啲精神衰弱咁。
0: 因為對住個細佬哥，你都束手無策咁樣，都唔知道咩原因咁。咁你個處境，我咁相信都好多人旁邊啲人都睇到噶啦。咁有冇人可以幫得到你，或者係提醒你咁樣？
1: 我真係翻講，真係好感謝神咯、即係佢其實真係冇離開過我嘅，即係。佢即係即係安排咗好多人喺我身邊，即係提醒我。咁我好記得首先就係有一個家長，佢係基督徒嚟嘅，咁佢就問我啊你。

0: 即係有冇信，即係宗教信仰咁。我話哦冇喎，咁咁佢就話啊，我借一本書俾你睇啊，咁就係阿竹君女士嗰本叫做《愛的堅強》。咁佢誒講即係啲佢教養仔女嘅一啲心得咁樣嘅咁。哦咁誒，其實當時係冇心情去睇，亦都即係誒。即係，但係佢話借俾我，咁我都要還翻俾人，同埋即係禮貌上你都要睇埋。
1: 問起嗰陣時你唔知啊，
0: 咁咁咁，所以誒咁就隨手咁樣立下啦，即係都冇都唔會係想點睇嘅啦，即係都要望下咧，即係講啲乜嘢咁。咁我一睇到其中有一頁咧，即係我有興趣嘅就係佢話基督徒嘅人生優先序係乜嘢？咁我依家我好睇基督徒嘅人生優先序係即係個排次係點？咁原來佢係神係第一位，跟住咧就係配偶或者自己，跟住先至到仔女。咁哇！當時即刻即係聖靈啊嚇，敲醒我！唉，你係將你個女放喺第一位，所以而家佢有事嘅時候咧，你簡直係好似～即係冇咗人生嗰個方向，即係直情係好迷茫嚇嚇咁樣。
1: 咁除咗呢件事之外咧，
0: 咁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是、我抽我女翻學放學嚇咁啊排隊，咁輪即係輪到我啦，咁先生嗌佢出嚟，咁佢望一望唔出喎，咁先生話：誒點解你唔出嚟啊？咁啊～我等我媽咪嚟，咁佢話呢個咪你媽咪咯咁，誒唔係啊，我工人嚟嘅啫，
1: 慘啊，放咗工人，
0: 係啊，哎呀，我都冇武器，後來即係走曬啦啲人，咁佢繼續出嚟啦，唉，咁我都冇氣鬧佢，我就拖住佢隻手仔咁行翻屋企，咁當時咧就即係自己都真係冇曬，即係連怒氣都真係冇氣，咁啊，我記得係望住個天。咁諗下佢頭先啲咁嘅情況，即係都唔尷尬嘅啦，因為都慣咗啦，
1: 慣咗添啊，
0: 係即係佢喺度玩嘢，咁跟住望下個天，啊！我諗下頭先佢唔認我，我都好似冇認天上邊嗰個父親喎，咁跟住又諗翻，即係我唔知個次序係點樣啦嚇，咁我就即係翻去，我真係。同神認錯，即係嗰陣時嚇，我話我即係好多謝神提醒我，佢我真係唔係無助，我有佢喺度咁樣。咁嗰陣時之後咧，我就即係叫我細佬帶我翻教會嚇、我要翻教會咁嚇、不過喺嗰度之前咧，其實仲有一件事發生嘅、就係、是。即係除咗嗰個媽咪啦，咁另外仲有佢去學校嗰個先生係印度人嚟嘅，佢又係基督徒嚟嘅，佢又係問我咧有冇信仰嘅嚇，咁我話我即係冇嘅咁，但係佢就好好咯，咁佢話我幫為好似有講話為我祈禱定點樣嘅，即係好關心我，就建議我咧帶我女去即係睇下啲輔導心理醫生嚇嚇咁。
1: 尋求真
0: 係
1: 醫生啊，幫助治療啊，咁樣啊。
0: 咁佢就俾一張卡片我，咁我就去約時間咁同佢去睇，即係嗰啲即係家庭輔導咁咯。
1: 咁喺輔導裏邊嘅呢個係專業知識啦。咁有冇幫助你揾到你個女兒點解會轉變到變成咁嘅樣？即係正所謂好似係撞邪咁嘅咧。
0: 都揾到啲嘅，即係譬如好似知道佢咧，即係有嗰個壓力就係、是，譬如佢喺度玩緊個嗰啲農莊，即係砌好多牛羊啊，咁有啲嘢，咁即係有個 farm 咁樣，咁佢都好得意，佢對個狗仔講：你要聽話，你唔乖咧，我就唔要你噶啦咁樣喎。咁即係俾我覺得咧，即係。諗起咧，好似係我哋嘅愛咧係有條件嘅，咁亦都俾我諗翻起咧，即係神嗰個愛咧係冇條件嘅嘛，咁變咗哇！我做父母，如果我成日都係即係佢乖，我就錫佢；佢而家扭計咩，我又鬧

0: 闹佢又打佢咧，即系好容易俾佢即系觉得你会唔要我，
1: 哦、
0: 即系冇嗰种
1: 安
0: 全
1: 感。细路哥
0: 系啦，我就觉得佢系啊系啊。有一次咧，咁啊睇完新闻之后咧，有个天气报告，咁突然间出嚟见到佢，咦？即系嗰阵时天气报告我唔会睇嘅，佢有个卡通先生嘟嘟嘟咁样，我就系我唔知去煮饭，唔系煮饭，即系准备食饭啦一点。咁突然间出嚟咧。就見到佢眯埋咗喺台底喎，佢係唔係啊？佢係好驚咁樣眯埋喺台底。咁、我話你咩事啊？咁跟住佢就望住個電視喎。咁佢出嚟即係見到個天氣先生走咗啦。咁佢就我話你出嚟啦，食飯嘅點樣？咁佢望一望個電視冇，即係冇動靜啦。咁我話咁我就突然間咧諗起頭先嗰個卡通，佢好驚。我話你好驚天氣先生。佢係啊，佢好似個壞人啊咁。咁我先發覺原來佢咁細膽嘅，咁、後來我再諗翻起咧，佢就喺迪士尼嗰陣時咧，佢好驚嗰啲米奇老鼠，即係嗰啲卡通人物，
1: 啲、大型嗰啲人扮嘅卡通人物。
0: 咁但係後來咧，我有一次唔知睇咩卡通，咁就白雪公主咧，咁、那個巫婆有出現咧，我睇到佢係好驚好驚。咁後來我諗翻起我哋去迪士尼嗰陣時有一幕，嗰、個巫婆突然間出現，你話我都驚，你唔好話佢。咁變咗，我心話：哎呀死啦！佢可能真係俾個巫婆嚇親，
1: 嚇到佢心理咁大，
0: 嚇破膽，
1: 真係估唔到啊！
0: 跟住後來仲有好多後遺症，就係佢好驚我死咯。咁我就諗下，咁白雪公主就因為個阿媽死咗，
1: 所以就俾個巫婆蝦蝦啦。啊，原來係咁樣。
0: 唔知係咪啲潛意識定乜嘢，搞到佢差唔多，起碼13歲，
1: 咁長時間
0: 都唔可以自己瞓。係啊，我都唔知佢點解會好翻，呢、這個真係係神嘅大能，一定係神醫治佢嚇。我仲好記得咧，瞓你瞓瞓下覺咧，佢突然間拍下你。即系吓死，拍下你只脚啊！因为我哋床尾系对住个即系门口咁样嘛，拍下你，你有冇咩事？咁啊，睇到佢好惊，瞓唔到。佢好长时间咧，如果我唔陪佢咧，我有阵时真系陪到佢瞓着，我走咧，佢一醒咗唔见我都唔得。
1: 咦？咁你个女真系好痴你喎，其实真系。
0: 系啊，所以仲日日话你会唔会死？你話我，所以雖然話係即係點講啊？我信咗主啦嗰段時間，因為佢4歲嗰陣時信，我都唔係一帆風順，我都要真係好依靠神咧，我先至可以，因為我都係長時間咁失眠嚇，一路真係要搞到去十幾歲嘅嗰陣時，
1: 哇！都好真係好衰好長。咁其實神真係對你一個好好重要嘅醫治喺裏面當中，起碼就即係派遣天使喺你身邊啦，佢不離不棄你。咁你有家長俾本書你睇啦，嗰、那個愛的雕琢，又有老師介紹過輔導俾你為你祈禱啦。咁亦都真係你亦都係懂得回頭，識得去翻去天父身邊，識得去揾教會同埋你個女一齊翻嘅，好正啊！嚇，咁你真係
0: 我好
1: 嚇。咁好彩咧，真係你可以及時醒覺咯，同個女兒一齊喺神嘅話語裏面扎根，咁實在係一個好感恩嘅事。咁喺神嘅話語裏面，有冇邊一句説話係可以令到你喺呢件事上面有一個鼓勵或者係支持嘅呢？
0: 耶穌教我背主禱文，我就背主禱文啦。我知道我一定要搲住神。咁我第一句就係、第一句就係、我們在天上的父。哇！我成個人已經鬆，我成個人已經。即係嗰個念頭已經完全即係鬆開咗，係得到釋放
1: 嘅，
0: 係喎嚇！我有我爸爸咯，我即係我唔好為咗呢一啲壓，唔好話壓力，係一啲好莫名，即係其實一個人嗰個情緒啦，即係所謂而家就話有抑鬱症啊咁，我哋唔知嘅時候咧，你真係自己跌咗落去嗰個谷裏邊，你唔知嘅嚇，所以你一定要翻即係。將嗰個焦點咧放翻喺神嗰度嘅時候咧，你就揾到亮光。
1: 冇錯，
0: 呢個就係、是、係啊係啊，就所以我成日話，我哋喺生命中裏邊六日嘅勞碌作工係為主作工嘅嚇，就係同呢一個爭戰嗰度點樣去敵擋邪惡。
1: 冇錯，
0: 其實呢啲病都係邪惡嚟嘅，即係一個抑鬱。係啊係啊， 就是要即係。就是

0: 神嘅大能噶。
1: 好，
0: 吓，我哋唔好自己死撑，我哋一定要站稳，即系企翻神嗰边，我哋就有呢个能力。
1: 神就系我哋嘅力量，系我哋嘅盾牌。非常之多谢你。
0: 系。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

0: 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于签订日期三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即日起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当中冷静期的建议期限、退款期期限等都是很全面的立法起步。他相信美容及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朝早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一捆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舵客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

0: 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和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立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欢迎听众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恩语同路人》。今日十分嘅高兴咧，请到一位特别嘅嘉宾，因为佢嚟咗多伦多咧都唔系好耐噶，两个月到，佢却系啊经历咗多伦多一个好大嘅一个雪暴。喺我哋嘅当中咧，系阿 Simon 啊，萧志忠。我好欢迎阿 Simon 啊，同我哋嚟到分享一下佢人生嘅经历啊，因为佢嘅人生经历都好独特嘅喎吓。咁啊 ，Simon 咧，你就嚟咗多伦多两个月啦，啱啱系正冬天啊，习唔习惯啊？
2: 唔好习惯啦，因为嚟到嘅时候冰天雪地，周围都白茫茫咁样。
1: 系
2: 我平时喺香港咧就比较热闹好多，逢系礼拜六礼拜多数翻大陆啊国内去玩去成。
1: 系
2: 嚟到呢度地得好似全部一个陌生地方，好唔习惯，所以有多时嚟到过嚟，我都想买机票翻香港。啱啱2000几年嘅时候，沙士嘅时候。
1: 系。
2: 神好得意啊！将我哋一家人困喺屋企就唔去得，神咧又好得意，将我哋完咗沙士咧，就俾我翻香港嘅时候就先翻香港。啱啱半年住咗半年以上啊，因为个签证都要续期啊。
1: 嗯，
2: 咁神啊，今次又带啦，咁样带我嚟啲地方，究竟个心意系点样咧？
1: 系，
2: 其实我哋自己思想下，其实我哋平时喺香港啊，同埋喺加拿大两地咧，最少嚟多。
1: 嗯嗯，
2: 咁神或者有机会话，我哋都60几岁，系咪要放低晒啲嘢嚟多啲亲近下啲仔女咧？咁样。而家俾我喺个宗教信里边学下点样为之叫顺服喺度，其实我唔知道自己合唔合格。神就每一次佢都俾工唔同嘅功课我做，所以今日到咗加拿大咧，自己都好颓丧嘅意思，即系话百无聊赖。如果喺香港点同啊咁样？喺呢个人生嘅角度里边睇嘅人生咧，即系话咧好痛苦嚟到，又咩都唔识，从头嚟过，讲又唔识讲，睇又唔识睇，嚟到咁陌生嘅环境，冰天雪地。但神有多时话俾知，佢就要我喺个环境里学习，所以多时我自今日有机会恩怨之声咁啊，一个偶然机会叫我嚟分享一下，咁我又记得好自己好皮毛好平庸嘅，咁有机会能够嚟到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希望作主嘅功啦咁样。
1: 咁啊，或者阿 Simon 咧，你都可以同我哋讲少少你少少嘅背景啊。
2: 我咧就背景又比较特殊少少。因为我13、14、15岁嘅时间咧，我妈咪就好拜神嘅。每一年嘅时候咧，年尾咧，我妈带我去佛堂去拜神嘅，还神嘅。
1: 系
2: 咁一年谢灶啊，一年嘅平平安安就要带我妈去。咁我屋企嘅背景咧，8兄弟。咁得我最傻嗰个系我，你知啦，嗰啲唐楼嗰啲旧楼行楼梯噶嘛。
1: 系
2: 一啲烧肉啊、鸡啊去还神嘅时间又重又盛，我妈又拎唔到咁多。咁啊，年年都得我去。咁啊，年年去等阿媽坐喺大神，咁我坐喺度等阿媽拜完拎翻啲嘢走。咁啊，有一年去到嗰度地方嘅時間咧，嗰、那個主持啊，個師傅就同我講：，佢後生仔幾好喎、啊，你有個佛緣喎、啊，嚟到我啲地方咁樣，冇緣嚟唔到我呢度咁樣。咁我話：，我心諗有咩佛緣啊？媽唔叫我都唔會嚟啦，咁樣佛咩緣啦、啊？咁樣。係。咁嗰時佢諗，究竟啲人仰望嗰個佛啦、啊，定仰望嗰個信仰嗰啲占卜嘅嘢咧？咁樣。啊！點解嗰啲人咁尊重嗰個師傅嘅咧？個嚟到都佢道長前、道長後咁樣。其實嗰時開始有萌芽啦。嗰時就覺得啊，啲人真係好嘢喎！唔使你講，你坐喺度先。你佢講完，你為之準，你先想先俾錢啦，係先俾封利是啦。咁嘅時候，嗰時我就開始集埋亂咗呢個信仰，呢、這個呢、這個識道如山嘅呢樣嘢。
1: 哦，係。

0: 咁但係你嗰陣時你頭先講你係迷戀啦，咁你有冇去即係深入多少少去研究，即係究竟佢哋個信仰係點樣啊？
1: 嗰陣時咧，我覺得咧，同我師傅有多時嚟得時間長咗時候咧，咁佢又我多時問我師傅，唉，成日都同我屋企人嗌交，啲仔女有時又唔聽話，喂，你哋嗰啲有咩信仰呢？嫁到呢樣嘢啊？佢話我哋嚟到呢個娑婆世界。无业就不成夫妇，无仇就不成父子。中国人嘅思想就咁噶啦，你嚟到呢个世界，冤仇就咁样嚟噶啦。你要还晒俾佢哋，做晒俾佢哋咧，咁佢哋咧就知道咧就完啦。
0: 嗯，
1: 茫茫人海，你点揾到佢做老婆？就系、是、你前世欠佢嘅，佢今日嚟还，要你还翻俾佢啦。
0: 嗯，
1: 咁我哋用咩行动去解决呢个痛苦咁样？我问佢，咁啊成日咁痛苦耐都唔掂咁样。你上嚟多啲，我哋道堂啦，念多啲经啦，解下自己冤业啦，咁样解冤解业咪得咯，咁样解下做呢样嘢。咁初初我都会信，用我行为去改变下自己都好啊。唉，翻咗屋企唔系同个仔嘈交，同老婆嘈交，成日都嗌交。唉，即系前世唔收咁嘅意思。中国人嘅旧古个思想就系咁样嚟嘅。咁久而久之，自己跟个师傅去。咁有一晚问个师傅，我师傅晚晚殡仪馆都烧咁多嘢嘅时间。咁佢系咪真系收唔收到咧？咁样，个师傅同我坐埋一件倾，唉，佢话傻啦，点会收到嘅？咁我讲话点解收唔到？佢又会做呢样动作咧？咁晚晚都咁多人做呢样嘢，
0: 嗯，
1: 咁只不过嗰阵时有个故事，啲人唔清楚啫嘛。咁我问追问耐咧，咁样咧，佢话当时就系干阵时清嘅清代嘅时间，个珍妃俾光绪王个慈禧太后害死咗，
0: 嗯。
1: 嗰啲太监就想安慰嗰个慈禧太嗰个光绪王，佢个皇上，你唔好咁难过啦。我哋平时享受嘅嘢，同样烧俾珍妃，珍妃同样有咁嘅生活环境，咁我哋就唔使担心佢。唉，原来自己咁愚昧，生人做俾生人睇，只不过啲生人安慰个皇上，叫佢唔好咁难过啊。珍妃下低都有同样嘅享受，
0: 都有系，
1: 即系做原来咁嘅故事咁嚟嘅时分，嗰时觉得自己开始。唉，咁好似真系争人做俾争人睇，好似好假咁样。
0: 我谂有一个即系呢个追求真嘅心态咧，都好感恩嘅，因为即系我哋睇到啦，最后你都能够去即系认识咗主耶稣啦。因为呢个先正系一个最大人生嘅一个另一个嘅光景，你去即系行进去。
1: 啊，你都讲到呢个认识呢个耶稣，就最痛苦的人生开始。
0: 哇，我
1: 超因为我嗰时同个女成日都嘈交。
0: 系
1: 我女读中学嘅时候咧，好多基督教教会咧，佢就带我女咧去受浸。
0: 系
1: 咁嗰时我好憎基督教啲基督教，我话点解大家有个中国人嘅社会，点解你基督西方文化点解入侵我中国人嘅思想？
0: 嗯，
1: 我住三百零尺公屋，又佛经、又圣经，搞到乌烟瘴气咩样嘅？你哋去搞咪搞，搞埋我女做乜嘢？嗰时我好憎基督教嘅。
0: 系
1: 我见到基督教嗰啲人咧。好似好像仇恨个心入面已经有抗拒，因为我自古思想开始呢有中国嘅传统嘅儒家思想啊、释迦思想啊、佛家嘅思想，点样中和中庸之道啊，做人嘅思想嗰种思想。到基督教入侵嘅时间，我觉得系你有你嘅世界，我有你嘅世界，点何必侵犯人嘅时间呢？
0: 系系，
1: 我好抗拒基督教。好啦，气郁就嚟啦，神呢就开始玩啦，开始又淘汰气啦。咁我做嘢机构里面呢，喺湾仔里面呢。做一個機械維修員，
0: 嗯，
1: 咁嗰陣時啲車位咧就好緊張，你灣仔嗰政府機構車位車位，嗰啲 contract car 嘅車位多數喺我度泊車嘅，借個車位嚟泊下啦，師傅咁樣即係車啲 engine 出去工程之去巡西啊咁樣啊，有個司機話俾我知佢係基督教徒，
0: 嗯，
1: 哇嗰陣時我開心到不得了，係啦，你係基督教徒嘛，你就搞到我女信耶穌嗰啲人啊嘛，基督教徒唔會發嬲噶嘛，係冇脾氣噶嘛，好收養噶嘛，我就特登玩到佢發火。每日点零十二点零钟咧，啲司机出去揸泊我架车出去食饭噶。好啦，基督徒话唔发火噶嘛。我等佢知道佢出去叫落饭落咗单，我先打电话俾佢，特登佢翻嚟吞一架车俾佢车位俾我用，因为我政委公务员我哋用先，我唔用都压翻个车位，睇你发唔发火。我特登咁样整蛊佢。今次就唔发火啦，咁落嗰单嘅饭就未嚟，咁你唔使唔叫你点啊？十分钟之后，嗱一泊一架车俾我，即刻攞翻个车位。基督教徒啦，你咁干啦，做基督教徒啦，好开心啦！嗰时玩都玩得，今次仲唔发火咁样？点知嗰弟兄真系翻到嚟，
0: 嗯，
1: 佢改变我人生最多啦。
0: 系，
1: 佢估唔到讲个说话，对唔住啊，大阻咗你咁样。嗰句说话令我自由嗰啲仇恨点样融化晒咗人讲。
0: 嗯嗯，
1: 呢个点解佢讲完呢个说话对唔住之后咧？
0: 系，
1: 我自己嗰日成。

0: 3个钟头冇出个声，坐埋个静咗度。
1: 嗯嗯，
0: 嗰阵时我谂咗好多嘢，神开咗我先。佢以前系一个行船佬，50多岁，黑黑实实，脾气好唔好嘅。佢同我分享嘅时候，佢话我之前做咸船，去滚去倒去成打交惯晒噶啦。咁一个人嘅背景之后，今日同我讲声对唔住，
1: 嗯，
0: 佢几大勇气。
1: 哇！
0: 但佢今日之后时，我静咗谂咗好多思想，思想乜嘢？佢打份工养头家啫，你玩佢又如何啫？2003年大家都咁困难嘅生活，
1: 系
0: 我有份固定嘅政府公务员，西极嗰啲份人工啦，个最多最多停薪唔会加薪啫。佢会 contract 加连咗合同，佢又未必有得再做啦。
1: 系
0: 嗰阵时思想自己好好残废，好唔舒服。人哋打份工50多岁养头家咁困难，大家都，
1: 嗯，
0: 你玩佢人哋可心完，你又点啫？
1: 系
0: 你叫仇报仇啫嘛。但你将自己嘅仇恨撇落人哋嗰度，佢打份工你冇仇恨嘅。咁自嗰个次开始咧，我弟兄又知我有少少心愿，
1: 又，嗯，
0: 多啲同佢多咗同佢倾偈啦。
1: 系
0: 佢初初知我咧，俾啲中信我睇，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啊，佢又啲中信又几容易明喎，一啲啊。咁我睇嗰啲佛经，觉得知而野也，也而佛知，佛知佢最也嘅时候，听落嚟都唔知而也也也也乜嘢，就听唔明嘅。一生中咧，佢俾咗三本书我睇，佢之后同我分享啊。
1: 嗯，
0: 佢话呢俾三本书之前，佢同佢祈祷，佢话神啊，一本求你咧。将呢三本书送俾有用嘅神，第一本咧，佢送俾我睇佢《大德生之传》。
1: 哦 ，OK。
0: 第二次本书咧就《无私之子信主记》。
1: 系。
0: 第三本咧就第三本就讲忠信。
1: 嗯。
0: 呢三本书我从来冇睇生俾睇过一本书，呢本书三本书我完全睇晒咗之后咧，
1: 系
0: 将我人生慢慢改变。
1: 嗯。

0: 時候咩聖誕節報道會成日好。嗰時我又放低個身段，我又覺得我又睇下你嘅基督教咩叫做咩聖誕節咩報道會咩成咁，即係咩大龍鳳咧？睇下我哋有咩比較？嗰時放低個身段參加我女去教會參加嘅時間，啊嗰、那個傳道人同人講道啊，咩道成肉身嘅為救世人喎。完咗之後，我又嗰啲好勝嘅心態又出翻嚟啦。我又問個傳道人：點解耶穌要道成肉身嘅？傳道人話：因為耶穌想救世人啊嘛，佢嚟去拯救世人啦咁樣。跟住我又好唔怕佢同佢講一句説話。唉，大家都揾食嘅，啲廢話，你唔識講咪唔好講啦咁樣。但係嗰久而久之，個弟兄用行為改變咗我好多。
1: 嗯，
0: 佢話以前我就係咁樣嘅。佢話我行算啦，咁樣揾幾多啦？我倒到打交嘅傳道同埋成。點樣成嘅時候，佢講俾我聽。久而久之，我俾佢融化咗。佢唔係真係講，佢用行為話俾我知。佢人生點樣改變？我話翻咗教會聽來聽去都聽唔入名，聽日都成啲好似聽唔明。咁介紹我翻咗佢基督中心堂。
1: 係
0: 啊，嗰啲又幾好喎！聽啲道覺得佢又好似有啲俾我自己一個思考到一樣嘢咁樣時間。
1: 係
0: 佢每個禮拜都陪我翻去團契嘅時間。
1: 嗯。
0: 在他身上学到一样东西，什么叫生命影响生命。
1: 嗯嗯、yeah,
0: 一个人的背景。
1: 是。
0: 而改变到一个人。Yeah. 很多时候就是他影响到我在基督教里面呢，无论思考啊、人生观啊同埋生活的实况呢，影响很大。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我成日都说一句说话，就是说是属于他的羊，听到他的羊声回到他的羊里面的时间。
1: 是。
0: 那我自己在思想的时间觉得基督教究竟帮助我几大。
1: 嗯。
0: 在预约的人生里面怎样改变个人的思想呢，神真的很戏弄，真好得意。转变的时间都很痛苦自己。
1: 嗯。
0: 因为晚晚去返个地方，有时冇参加那个去佛堂去晚晚去做嗰啲祭祀嘅嘢时候呢。咁总要啲教会弟兄去安息日嘅时间都系同间殡仪馆解隔离房啫。咁嘅时候见到嘅时间，大家同以前昔日嘅师兄弟今日见到面嘅时间，大家都好无奈嘅时候。
1: 嗯。
0: 即系大家同埋嘅嗰种感觉就相当难受。
1: 系。
0: 同埋呢日头嗰工作嘅时间最痛苦系乜嘢呢，即系晚晚收工第一时间，孖一二第一站落车就系对面嘅落翻工嘅时间，即系世界殡仪馆嗰啲。
1: 系系系，
0: 啲同事笑我。红
1: 磡码头嗰度，
0: 佢笑我，唉，师兄你真系叻仔嘅，呢边冇公开咪过隔篱咯，无间道好正常啊，到你啱啱嗰时就无间道。
1: 哇，
0: 其实咁痛苦，其实我都话唔做啦，师傅，我信耶稣，我唔去呢个地方啦。我师傅点同我讲啊？佢冇发脾气，冇成嗰度。佢第一时间同我讲，佢话信耶稣都好嘅，冇乜所谓啊，不过玩完就翻嚟啦咁样。我知知信耶稣，我觉得个个话信耶稣决志好开心好成。其实我信咗你嗰步，痛苦嘅人生路就开始嘅试炼咗嚟。咁我头先个弟兄
1: 系
0: 佢点样去令我改变嘅人生，都系上半处，
1: 嗯，
0: 下半着佢先最影响我最大。你点影响我呢？大家好开心嘅，
1: 系
0: 佢到佢又年纪同我差唔多，大家话明退休之后咧，佢个仔喺纽约嗰度做酒店。
1: 嗯，
0: 我有个女喺多伦多住，我两个人退休，大家你去到我玩下，我哋玩下，好开心。嗰阵时日子过得好开心。
1: 系，
0: 好啦，到前三年嘅时间，前嗰三年嘅时间，神就真系戏弄攞嚟玩嘅。
1: 点样咧？
0: 佢将佢患咗个肠癌。
1: 系，
0: 咁啊，肠癌都唔紧要啦，卖晒屋企啲家当做手术啦。嗰阵时佢做咗手术，成卖咗间屋做咗手术130,000。电疗啊，做个电疗手术啊，
1: 130,000，
0: 百三万港纸买一间嗰度做电疗，
1: 系
0: 使晒啲钱做，啲癌指数都冇好过，
1: 嗯，
0: 咁我嗰阵时我又差唔多退休啦，
1: 嗯，
0: 2021年嘅时间，我啱啱差唔多准备退休嘅时间，
1: 嗯，
0: 我呢届有120日，
1: 嗯，
0: 我全部俾晒佢，
1: 系
0: 陪佢化疗啊，住巨怪医院啊，边度成做晒呢嘢，120日全部俾晒佢，
1: 系
0: 佢余下嘅时间做完化疗翻嚟好辛苦嘅时间都俾晒佢。咁我剩翻你嘅时间咧，我觉得佢好痛苦，但佢痛苦得嚟，佢唔系点样啊？而佢痛苦得嚟，佢仲喺医院嗰度做化疗，好痛苦，成个人瘦到不得了嘅时间，佢仲安慰隔篱个人去信耶稣祈祷啊！
1: 哦，
0: 我嗰阵时又疫情嘅，又唔到去探佢噶，
1: 系
0: 又沙士又疫人唔到，唯有是咧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嘅咧，帮我望一望，佢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咁嗰阵时觉得。啊！你个弟兄又几好喎，隔篱嗰个阿叔都同帮我做祈祷。个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成日点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成日都讲基督讲成。
1: 嗯，
0: 我又睇唔到。

0: 我只是听到这件事。
1: 是。
0: 那时就触动我心。
1: 嗯。
0: 他的信仰足以担任我的信仰上的基础之外。第二件事，这个上帝是不是好像很搞笑的，一个好人，这么有分享的人，这么有见证的人，神为什么你要大兴所走了他？你叫我怎么信你？其实他梗有你的旨意，他送给我临终的句说话，他你不要问，只要信。他问他怎么接受这个说话呢？他没什么留下给我。
1: 嗯嗯，
0: 因为我们的思想有限，他的思想无限。
1: 是是。
0: 其实你讲到这个时候对我人生影响呢是最大的。我足足有三年没回教会。
1: 嗯。
0: 我说这个耶稣都假是玩人的。
1: 嗯。
0: 好的时候你就带不开心你就给你欢乐我。
1: 嗯。
0: 到我最开心你就带着我最喜欢的东西。因为我亲如两兄弟之中，我自己兄弟都没有那么感情。
1: 嗯嗯。
0: 到今日神你话咪攞嚟搞笑呢？最好的人，一个好人好者，点解你无啦啦咁样带走佢？你系想话俾我知点样认识你啊？定还是要喺你嘅信仰上真系认识你呢个冇问题？
1: 系，
0: 所以神话俾你跟随我，十二门徒之中唔怕讲有边个好收场啊？
1: 不过你咁讲咧，即系一路路都令我谂翻起咧，即系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佢又向门徒显现啦。啊！后来即系你讲嗰跟随耶稣嗰十几个门徒，其实每个都殉道，即系每个都面对一啲你想象唔到嘅事。有啲啊到钉十字架，我哋听彼得系其中一个啦。嗱、啊，即系你讲呢个 point 系好好，因为呢个咧都好似我哋平时我哋如果去寻求一种嘅信仰咧，都系寻求佢保佑我哋，俾我哋好嘅嘢。即系我想嗰样嘢咧，佢就俾我。咁但系基督教信仰咧，即系好似你头先提出一样好重要嘅嘢，亦都好多人咧喺因为呢啲嘅事上面咧，佢哋都有好大嘅挣扎质疑。啊，不过真系出自你个朋友好朋友嘅口，头先佢讲，佢哋冇办法，只要信。其实呢样嘢真系绝对一啲都唔容易可以去。行得过啊！即系你听完我话，你讲就得啦，讲两句咁简单。嗯、但系一点，咁你又即系点样样可以即系走过呢一个咁大嘅考验咧？
0: 好多时候讲翻头先嚟啫，十二门徒之中，好似多马咁样，佢唔信耶稣，耶稣复活啲门徒话俾知佢都唔信。
1: 系啊，
0: 圣约翰福音咪讲过。
1: 系、
0: 其实大家有冇思考一下？嗰其他个见到佢活复活嘅人啊，睇住佢现身咗嗰啲人啊！佢都闩埋道门，唔敢出话俾人知福音即传开，见唔到佢更加会唔信啦。何况我见唔到个弟兄，啲人话俾我知佢咁样嘅时间，好多时我哋每日同啲人分享嘅时候咧，我哋就算信咗耶稣祈祷，每日代祷嘅时间，第一样系祈咩啊？自己恩典先，求主保守我，乜保守我嘛。
1: 嗯嗯。
0: 但系从来咧就冇人系求你主啊，你嘅求你嘅恩嘅真理充满我，系冇好少嘅喺我信仰里边上半场。我哋以为好难走，其实最难走先就下半场嘅人生。
1: 系，
0: 因为我百几日假谂住两个编好咗，去边度玩边度食。
1: 嗯，
0: 原来百几日假帮佢点啊，买屎袋啊，嗰啲抢男票，佢放枪嘅时候嗰啲屎袋，佢要换。
1: 系，
0: 佢日日帮佢买药，佢陪佢复诊做化疗性。嗰百几日，嗰百二日，我谂住我哋四个月又唔使做嘢，人工几好啊！百二日，原来嗰百几日就俾晒佢之余，我就用晒啲嘢。退休之后都系咁先。
1: 嗯，
0: 到今日我再多百二日俾我又如何？我想再做都冇得做啦，
1: 系，
0: 所以我最遗憾嘅时候，神感谢主咧，佢俾我咁嘅时间去服侍翻弟兄，等我安乐走。
1: 系系，
0: 到呢个时间叫咩叫信仰嘅时间，俾我哋学习到信耶稣，个都话讲属灵，
1: 嗯，
0: 自己灵里边有冇生命嘅灵，即系话我哋每日都话我哋系啊，我哋有属灵啊，我哋求主就喺个灵里边运作，充圣灵充满我，点充满你啊？你有冇神父嘅心先系咪？

0: 即係好多謝阿 Simon 咧，你一路咁分享咧，即係我好睇得到咧，其實從你呢個弟兄對你嗰個生命嘅影響咧，亦都係讓你咧係真係能夠明白到神嗰個愛，甚至你嚇嗰100日。你佢咪为佢买呢啲嘅袋即係佢因为佢需要㗎嘛。咁我觉得呢个咪显出呢、這个就係上帝最喜悦嘅一样，因为呢个就係、是、呢、這个就係爱嚟嘅。即係如果冇咗呢份嘅嘢，我諗你嗰个朋友佢自己都感受到你对佢呢一份嘅爱，虽然你做嘅嘢佢哋觉得好少。所以我觉得耶稣即係今日耶稣睇我哋，唔係话我哋要做到一啲点样高位嘅嘢，我要点样指挥边度边度嗰啲，即係先叫做系重要囉。
1: 所以分享返头先我初初嚟睇一句话题，你开始嘅时间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地方，我呢好抗拒，好生活，好辛苦嘅时间。
0: 係。
1: 神又好得意嘅，到底完头先个弟兄个功课，今日要功课又嚟俾我，咁点样分享下自己第二个功课呢？放开咗自己好多适应咗30多年嘅香港生活，40年嚟到呢个新环境，叫我重新开始，其实好困难。
0: 嗯。
1: 当我静咗落嚟嘅时间，好抗拒，我真系想买机票翻香港，但我又觉得神就同我讲句说话，
0: 嗯，
1: 唔怕同大家讲，我太太有精神病，
0: 系
1: 神系将我放低所有嘅嘢，叫我好讨厌佢，咁我有时又觉得，唉，日都俾佢闹，咁有时为乜嘢咧咁样？咁嚟到之后咧，嚟到过嚟之后咧，我都觉得几好嘅，咁神原来话俾我知，原来我太太同我教咗咁多年路。佢精神病嘅食緊藥嘅時間，佢一個安全嘅地方適應嘅時間咧，咁我就學識一樣嘢，點樣遷就佢嘅時間。原來神兵話俾我知，佢原來要我太太嚟加拿大地方，冇朋友冇環境，養生嘅時間適應嘅時間咧，神話俾我知，如果唔係咁嘅環境，佢精神病胃腸冇唔係好，亦長時間食藥。
0: 係。
1: 咁嚟到之後咧又。神啊，真系几得意嘅，佢话真系，唉，人生就系咁噶啦。我嘅意思嘅心意，你边度明啊？咁样，当你静咗落嚟，佢会同佢圣灵同你讲说话的时候，原来咁多年嘅精神病喺香港咁紧张嘅地方，佢不如有食咩药咁样帮助啊？嚟到呢个地方，新嘅环境，冇朋友，冇城，冇车，冇边度都去唔到，等佢静静地嘅时间，佢咪真系享受到真系叫精神病治疗。佢睇过好多精神科医生。最贵2000多蚊睇一次，佢都睇咗睇到多钱，都睇唔好。食药就系咁样睇唔好嘅时间，直到有一次今日神带我嚟到两公婆嚟到加拿大嘅时间，原来就系佢嘅心意。当所以有时生命基督教嘅影响，系咪你三言两语讲得出嚟啦？系你信仰过程中点样经历佢？你经历唔到佢冇意思嘅生命嘅，
0: 系
1: 嘥时间。大家话翻几多年教会做乜冇意思？你知道嗰刹那原来佢嘅用意系咁嘅时间，
0: 系
1: 捉到个重点咧，你觉得呢个信仰真系矜贵。所以喺信仰里面你话喜乐呢就係、是、咩常常喜乐。原来佢叫我认识到喺苦难中去荣耀佢种喜乐。嗰下先珍贵。
0: 好多谢你咁样分享。神好似俾咗一个好唔容易嘅功课你

0: 这个呢又是让你在这么难的功课里面你见得到原来神有恩典。即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我们即是很多时候你说即是有些人说哎你什么都即是我们的耶稣好你又说感谢主不好又感谢主。其实在不好的里面我还更加去看得到原来有些东西是真是神在当中的掌管。不过当然他要我们学的功课呢就唔系我哋自己拣择嘅，即系有时。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2: 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切期望，就像一幅彩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政府建议完善性罪行法例，包括将同意年龄划一定为16岁。新定对16岁以下儿童作出性插入行为罪，取代现有21岁以下女童作出肛交等罪行。另外建议完善乱伦罪，将未满16岁的乱伦罪连同扩大涵盖范围后的强奸罪，最高刑罚都定为终身监禁。保安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扩阔强奸罪的范围，新定涉及触摸及不涉及触摸两项性侵犯罪，取代猥亵侵犯。例如故意以身体或者任何其他东西触摸他人、向受害人泼洒液体等，最高刑罚定为监禁10年。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下个月7号将会开会讨论，并且将会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当局目标是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警方在喺香港仔避风塘嘅游艇上检获大约120公斤嘅怀疑可卡因，一名45岁女子被捕，连同警方上个星期五喺香港仔避风塘嘅行动，累计检获市值大约2亿7000万元，合共大约361公斤嘅怀疑可卡因。警方话，自今个月26号行动之后未有停止调查，星期日晚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之前涉案船只附近的6米长小型游艇，检获呢批怀疑可卡因砖，市值大约9000万元。由于包装同重量都与上个星期五检获的相同，相信是属于同一批次，估计有关游艇是涉事贩毒集团。

0: 團的另一個毒品儲存倉，拘捕報稱無業的45歲遊艇登記女船主。天文台表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東部的海面溫度預料會繼續上升，今年夏季會發展成厄爾尼諾事件，至少持續至明年年初，強度可達到強至超強級別。强厄尔尼诺一般会增加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机会，预料在气候暖化共同影响之下，香港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可能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文台话将会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和对本港的影响，市民应该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尤其对高温天气相关的信息提高警惕，慎防中暑和做好预防措施。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话造成五人死亡，两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一，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到50,000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区，后来表示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是调查疑犯的动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74点，升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4美元，卖出4022.2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当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唔好以为神乜都唔知道，神系全能全知嘅，佢知道嗰啲错综复杂嘅细节，亦都明白试探嘅每个层面。佢话俾我哋听。每一次你受试探的时候，只要能够再次思想，就会找到逃避试探的出路。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试探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都会遇到的，遇见试探并不代表我们的灵命

0: 咗问题。重要嘅系，我哋究竟用咩态度去面对试探呢？今日嘅信息系面对试探，呢个系一个令到好多嘅信徒都觉得迷茫嘅主题。有一啲嘅问题，时时都会令到我哋觉得好混乱，令我哋失去平安。今日嘅学习带领我哋同耶稣基督保持亲密嘅关系，请你留心收听啊！
1: 今日嘅信息主题系面对试探，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我哋会读一至到十四节。呢一段经文所讨论嘅内容系克服试探嘅秘诀。保罗话：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尴尬，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尴尬，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十三节是弱节。第十三节话：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按照以上的基础，保罗就写了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哥林多教会现在面对很大的压力和试炼，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充满情欲和偶像崇拜的社会之中。第九章是描述教会的信徒面对一个试探，要翻翻去拜偶像的光景里面。社会充斥着各样的情欲，他们所参加的宴会都会有偶像的献祭仪式的。保罗所处理的问题不单单是第一世纪信徒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亦是我们所有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都可以得胜的呢？在第十三节里面有三个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试探是普遍性的。换句话说，我们所遇到的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所以神是非常了解我们的处境的。在第十三节话，我们的试探不算得是什么，因为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并不陌生的，虽然其他人可能不明白，但是神话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即是很普遍的。我们在恶劣的处境之中，都以为自己

己和其他人的处境是大不相同的。其实神在我们独特的处境之中都提供了答案，所以神没有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去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神要对付你的骄傲，那我们应该赞美神，神已经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是人所共受的。无论我们遇到什么试探，以前都有人经历过的。第二个的重点就是控制。这个词语是非常鼓励性的。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但是我们却是以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是很大的试探，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得住。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全能的神作见证话，至高的神是掌管一切的，他是全能的，一切的能力都在乎他。这一位至高者，全能全知的神，了解我们一切的试探。神命定会控制这些的试探，他在这些试探的周围设立围栏。神设立限制，使撒旦不能够任意的加害我们。如果我们还未曾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整个的生命必定会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如果我们还未曾得救的话，神不会限制我们所遇到的试探的。神不会设立篱笆限制试探的发展。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撒旦的笼罩之下，活在肉体和罪恶之中。除非我们将生命交给主，否则我们就完全没有机会可以胜过试探。所以这些应许是写给信徒的，而不是写给未信的人。神话他在这里掌权。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他的意思是神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都是可信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撒旦的工作，但是撒旦亦要服在神的律法之下，撒旦亦要在神的手里面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如果没有神的准许，邪恶的势力是不能够有任何作为的。保罗在第十三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受试探的时候，神会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首先，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是人所共受的。第二，这些试探是在神的控制之中，意思即是说神限制了撒旦的能力，他不可以越过神所定的界线。神准确的知道我们可以忍受多少罪恶的冲击，神完全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仍然站立得住。神不会让我们受试探超过我们可以能够忍受的。我们能够忍受试探，亦不是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神的灵。第一，试探是人所共受的。第二，试探是受控制的。第三，我们是可以胜过试探的。我们每一次都有能力胜过试探，
神俾咗

我哋两个应许，第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并冇应许会将所有嘅试探拎走。喺伊甸园里面，神冇咁样应许亚当，神甚至亦冇咁样应许佢嘅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神亦冇咁样应许保罗，神冇话佢要将试探拎走，佢只系话佢要开一条出路俾我哋，使我哋能够忍受得住。有啲人喺试探当中揾唔到出路，原因系当神提醒我哋嘅时候，我哋却冇去理会。到我哋陷入试探之后，我哋却埋怨神容让我哋跌倒。喺面对试探嘅时候，全能全知嘅神知道嗰啲错综复杂嘅细节，亦明白试探嘅每个层面。佢话俾我哋听，喺你受试探嘅时候，只要再諗一諗，就会揾到逃避试探嘅出路。神唔会叫试探离开我哋，但係我哋能够忍受撒旦嘅游轮同埋攻击。当我哋面对试探嘅时候，全能嘅神会嚟搭救我哋，并且俾我哋开出路，好叫佢嘅儿女不至于跌倒。呢一个系神对我哋奇妙嘅应许。但系当神好多次叫我哋逃避嘅时候，我哋仲认为自己冇呢个嘅需要。我哋陷入试探之中，如果被打倒，遭受损失，只能怪自己因为冇逃避。出路其实系有嘅，只不过系我哋唔听嘅。我哋往往以为自己可以处理呢啲嘅试探，最终却系成为一个受害者。如果神唔系想我哋逃避，佢就唔会为我哋开出路。当试探嚟到，神已经应许俾我哋出路，而我哋就有责任信服神嘅带领。神吩咐我哋要朝住呢一个方向行。如果我哋唔顺从，咁样我哋就会跌倒啦。我哋系唔可以怪责任何人嘅，亦唔可以怪责神。神系信实嘅，佢会开一条出路俾我哋，使我哋可以得胜试探。虽然我哋可能系四面受敌，但系神话我哋可以忍受。雅各书四章七节话，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个就是我们胜过试探的方法，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在遇到试探的时候，神应许为我们开出路，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听从神，采取祂为我们预备的出路。不同的试探有唔同嘅出路，呢啲试探可能系言语上嘅、情欲上嘅，可能系偷窃、讲大话。我哋应该点样胜过呢？胜过撒旦嘅第一点，并唔系要征服试探，因为圣洁、公义、慈爱嘅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咗出路。我哋只需要寻求嗰条出路系乜嘢，然后安然踏上。胜过试探嘅第二点，系要知道我哋已经脱离咗罪恶嘅权势。耶稣基督嘅十字架唔单止使我哋得救，而且亦粉碎咗罪嘅律同埋罪嘅权势，所以我哋系可以唔犯罪嘅。如果神嘅儿女犯罪，都系佢哋自己选择要背叛神嘅啫。事实上喺十字架上面，撒旦嘅权势已经被粉碎咗啦。
撒旦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权势。

已经被击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向撒旦屈服。在罗马书6:11-13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是不需要顺从罪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亦在我们里面。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保障，如果我们受打击，一定会先打击耶稣。我们有神的保护，唯有当我们选择听从撒旦的谎言的时候，我们才会跌倒。圣经说，我们是和耶稣同死同埋葬，亦都同佢同复活。我哋喺十字架上面係完全同耶稣认同嘅。一个死咗嘅人对试探係冇反应嘅。当耶稣死嘅时候，我哋亦同佢认同咗啦。佢拎走我哋嘅罪，并且将佢埋葬咗。我哋亦同耶稣一起复活，得到新生命。我哋有圣灵住喺我哋里面，耶稣基督亦活喺我哋里面。我哋里面有神超自然嘅能力，只要凭信心知道自己嘅地位系已经脱离咗罪嘅律。我哋要凭信心宣告自己已经同耶稣基督同死啦。要记得，每个试探背后都有一条出路。而且全能神已经粉碎了罪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权势，所以这些试探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宣告我们的身份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这些试探是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我们已经向罪死了，我们不需要陷入试探里面，我们可以凭信心宣告我们已经同耶稣同死，所以我们可以拒绝试探。保罗在加拉太书2:20那里这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加拉太书6:14有另一个的记载，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在受试探的时候认识在十字架上的地位，他知道这个是他得胜的方法，这个是神给我们唯一得胜的方法。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和试探和罪恶挣扎，单单祈祷亦不能够使我们胜过试探。因为当我们越多讲到试探，撒旦就越多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工作。有时候当我们越多去想他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幻想。撒旦会趁我们祈祷的时候搅乱我们的思想。所以得胜的方法不是祈祷挣扎或者读经，而是无条件的信服在圣灵绝对的掌管之下。然后我们要运用作为神儿女的自由，凭着我们在基督里面带有能力的地位，我们可以感谢神，我们已经得胜，我们可以

0: 感谢神，我哋可以活喺基督耶稣里面。喺人生最大嘅试探之中，耶稣基督仍然同我哋同在。耶稣基督喺试探当中为我哋开出路，以致我哋能够忍受，能够得胜嘅度过。得胜嘅方法好简单，就是相信同埋运用我哋喺耶稣基督里面嘅地位，并且踏上神为我哋开嘅路。喺受试探嘅时候，我哋唔可以合理化自己，唔可以埋怨神同埋埋怨人。哥林多前书10:14话：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当神为我哋开出路嘅时候，我哋就要尽快从呢条路逃跑。如果我哋唔想胜过试探，神亦唔会勉强我哋。如果我哋要胜过试探，神就会俾我哋开出路。我哋系唔系得胜，完全在乎我哋系点样选择嘅。面对试探嘅时候，最有智慧嘅做法就系正如保罗所讲嘅，凭住信心逃跑。
1: 试探这个题目曾经令到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混乱和沮丧。今日的信息澄清了这方面的疑团。我们不需要为试探去负责，但是我们需要为我们面对试探的态度去负责。罗马书6:11那里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警方再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上检获大约120公斤怀疑可卡因，一名45岁女子被捕。连同警方上星期五在香港仔避风塘的行动，累计检获市值大约2亿7000万，合共大约36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警方表示，自今个月26号行动后未有停止调查，星期日晚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之前涉案船只附近的6米长小型游艇，检获这一批怀疑可卡因砖，市值大约9000万。由于包装同重量都与上星期五检获的相同，相信属于同一批次，估计有关游艇是涉事贩毒集团的另一个毒品储存仓，拘捕报称无业的45岁游艇登记女船主。美国和伊朗就是否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话。

0: 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21美元，卖出4024.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喺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何文田自由到地盘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警方在在香港仔避风塘的游艇上检获大约120公斤怀疑可卡因，一名45岁女子被捕，连同警方上星期五在香港仔避风塘的行动，累计检获市值大约2亿7千万，合共大约36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警方表示，自今个月26号行动后未有停止调查，星期日晚突击搜查一艘停泊在之前涉案船只附近的6米长小型游艇，检获这一批怀疑可卡因砖，市值大约9千万。由于包装和重量都与上星期五检获的相同，相信属于同一批次，估计有关游艇是涉事贩毒集团的另一个毒品储存仓，拘捕报称无业的45岁游艇登记女船主。美国和伊朗就是否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3点，升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0: 0.843 日元161.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21美元，卖出4024.2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你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省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道高，
1: 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他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监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何文田自由道地盘昨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架滑泥机怀疑吊运金属喉管期间翻侧，一名男工人被堕下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后不治，滑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于有工友丧生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在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说，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这个地盘内使用挖掘机以及进行吊运操作，直至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美国和伊朗就是否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六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万人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接受警方的问话。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韩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星期二返抵仁川国际机场。警方表示，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将在机场部署过百警力。韩国传媒报道，国足被淘汰后，网上出现针对洪明浦的死亡威胁，发帖人自称美国公民，宣称要到仁川机场犯案。警方认为有关举动可能构成刑事威胁，正是追查发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体表示，要在机场向洪明浦订鸡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54点，升3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

0: 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61.9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1.79 美元，卖出 4022.7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吧。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的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质成果。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万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接受警方问话。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表示，施政报告将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5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让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5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4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32美元，卖出4,010.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

0: 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再生子说话。
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只等分手，难道力透悲欢爱恨，呜呼一声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房委会完成检讨公屋租金，建议今年加租。

2.04%，加幅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系51蚊。建议最快今年10月1日生效。房屋局提交立法会嘅文件指出，截至今年3月，一共有大约82800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系2519蚊。而租户在建议加幅之下，实际每月平均需要多缴付大约51蚊。当局相信对公屋租户的影响轻微，属于可负担租金升幅。当局提到租金上调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亿4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克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说，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两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亦都讨论到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向传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认为各方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变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计气温未来几日可能会再度上升。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紧急应对计划维持在最高级别。勒科尔尼当地星期一出席政府会议，评估过去一星期热浪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为将来的极端酷热天气做好准备。他为政府的应对措施辩护，说当局为医院订购的第一批冷气机将于周末至下周初交付，强调万一热浪再度出现，政府会优先保障医疗体系的运作。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日前表示，在上一波热浪期间，全国死亡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大约1000人，其中长者占好大比例。有殡仪业负责人表示，巴黎市中心停放遗体的设施已经额满，警告未来几日可能会出现骨牌效应，火葬场或者土葬墓地亦都可能会超出负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2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0点，升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82美元，卖出4015.58美元。
天气方面，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时分的雷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九龙部分地区、沙田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

0: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2: 有多
1: 我们都好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
2: 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 4.2 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 2.9 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

0: 快運抵當地。中方亦向維方提供地震災區衛星圖像，為抗震救災提供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發文說，伊朗提出會談請求，會談將於星期二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霍士新聞較早時亦引述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表示，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今個星期將會前往多哈參加美伊高級別談判，延續討論諒解備忘錄的相關事宜。不過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雖然是今個星期派專家代表團前往多哈跟進諒解備忘錄落實的相關事項，但未來幾日都不會和美國舉行任何級別的談判，強調美方代表前往多哈與伊朗一方的行程無關。阿曼與伊朗聯合工作組舉行首次會議，討論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管理等議題。會議在阿曼首都馬斯克特舉行，阿曼外交部的聲明說，雙方研究如何在符合兩國利益和主權的前提之下，加強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的協調。雙方亦都討論到航運和海事服務合作框架。聲明說，阿曼和伊朗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將在現有雙邊同國際諒解基礎上繼續推進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向傳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收取通行費，但認為各方可以探討加強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應變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問題。未能出線世界盃決賽周淘汰賽的韓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將會返抵仁川國際機場。警方表示，因應已經辭職的國足主帥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脅，警方將在機場部署過百警力。韓國傳媒報導，國足被淘汰後，網上出現針對洪明浦的死亡威脅，發帖人自稱美國公民，宣稱要到仁川機場犯案。警方認為有關舉動可能構成刑事威脅，正是追查發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體表示要在機場向洪明浦掟雞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2,182 點，升3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0 點，升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1，日元161.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26，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6美元，賣出4017.2美元。天氣方面，與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時分的雷雨為多處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雨量，而九龍部分地區、沙田和長洲的雨量更加超過20毫米。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仍然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週末期間風勢較大，間中有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2%，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6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0: 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 4.2 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 2.9 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霍士新闻较早时亦引述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

0: 期將會前往多哈參加美伊高級別談判，延續討論諒解備忘錄的相關事宜。不過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說，伊朗雖然是今個星期派專家代表團前往多哈跟進諒解備忘錄落實的相關事項，但未來幾日都不會同美國舉行任何級別的談判，強調美方代表前往多哈與伊朗一方的行程無關。阿曼與伊朗聯合工作組舉行首次會議，討論霍爾木茲海峽未來管理等議題。會議在阿曼首都馬斯克特舉行，阿曼外交部的聲明說，雙方研究如何在符合兩國利益和主權的前提之下，加強在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上的協調。雙方亦都討論到航運和海事服務合作框架。聲明說，阿曼和伊朗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將在現有雙邊同國際諒解基礎上繼續推進合作。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爾向傳媒表示，阿曼不支持向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舶收取通行費，但認為各方可以探討加強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應變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問題。未能出線世界盃決賽周淘汰賽的韓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將會返抵仁川國際機場。警方表示，因應已經辭職的國足主帥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脅，警方將在機場部署過百警力。韓國傳媒報導，國足被淘汰後，網上出現針對洪明浦的死亡威脅，發帖人自稱美國公民，宣稱要到仁川機場犯案。警方認為有關舉動可能構成刑事威脅，正是追查發帖人的身份。另外，大批球迷在社交媒體表示要在機場向洪明浦掟雞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2,182 點，升3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440 點，升8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1.97，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1， 人民幣 6.794， 英磅對美元 1.326，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8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6美元，賣出4017.2美元。天氣方面，預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凌晨時分的雷雨為多處地區帶來超過10毫米雨量，而九龍部分地區、沙田和長洲的雨量更加超過20毫米。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仍然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五天氣漸轉不穩定，週末期間風勢較大，間中有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92%，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6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0: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1: 我看到你咁多鬼都好像发紧梦咁啊，
2: 发紧白日梦。
1: 我唔知道，但见到你好似蒙查查咁咯，就喺度。
3: 男人成日都发梦嘅咧，其实唔系咩？所以我哋即系而家做苏宁男人事工，就想男人唔好成日发咁多梦。
2: 哦，唔系、哦，我觉得哦 ，OK 嗱，发梦同究竟发梦同梦想系咪有分别嘅咧？
1: 你有意识嘅发梦就系梦想，冇意识嘅发梦就系发梦。
3: 即系分白日梦同黑夜梦。
2: 通常黑夜梦咧，但系多数系噩梦嘅。
1: 未必，有啲人黑夜梦系好开心嘅，
2: 系咩？
1: 好甜蜜
3: 啊！
2: 哇，唔通耳梦？
1: 咁有啲系会都唔定。
3: 正常，嗱，我哋话如果话冇就假嘅，
2: 咪咯。不过男人系好正常嘅呢样嘢。
3: 所以男人有几时话发完梦之后，哇，啲梦境喺度，即系醒咗之后唔肯起身，可能就嗒紧呢啲梦。
1: 即系梦境比现实更加开心啊！
2: 会噶，会噶。
3: 因为其实梦境实际上是一个潜意识的，就是将你能不能够达到的东西是发表出来，
1: 实现出来，
3: 实现出来，没错了。
1: 即是你见到一个美女，就是你现在实际上你没有的，所以你梦见一个美女。
3: 啊，我现在知道这些不是发白日梦，是Steven 讲内心的说话。
4: 这不叫梦想，这叫幻想。
1: 幻想，
2: 对幻想。
1: 哎，你记得细个时候呢，我哋梗有一条作文题目，就叫做我的梦想。
3: 有啲先生就话我的理想，
2: 或者我的冇，我的志愿，我的志愿。
3: 冇错，
2: 系啦。
1: 我前期有个弟兄呢，佢同你分享过，佢话佢年轻嘅时候，年少嘅时候，佢话我的理想同志愿就系做咩？你估下？
2: 做咩？做警察？
1: 戏院嘅大委员。
3: 诶、哎，我听过，哦、我都有个朋友系咁样嘅。
2: 系啊，呢个我都听过，呢、這个我都听过。
1: 冇理由，我哋三个朋友系同一个朋友嚟
2: 嘅、
1: 哦。
2: 唔系，因为以前咧，你唔记得啊？即、就、系、是、我哋咁嘅年纪嘅咧，去睇戏咧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噶。
1: O、okay. K、
2: 啊。你有冇试过咧？就系、是、差得远啦吓。你有冇试过掹人三尾入去？睇戏啊，
1: 未试过
2: 吓，同埋匿埋喺厕所灯开熄晒灯，你先至走翻出嚟。
1: 我以前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嚟，
2: 哦，
3: 我都系，我都好乖，
2: 系咩？
4: 就是翻翻墙而已。
1: 咁你年少嘅时候作题目，我的理想又好，我的梦想都好，你当时写咩嘢？
3: 如果有个人系真系能够好似一发梦咁样，能够飞翔。可以自由发挥嘅时间，其实呢个人几好嘅。我就属于啲唔识飞，两脚成日掂喺地下度嘅时间咧。所以我谂啲嘢咧，哇！我想将来就系做一个啊，喺银行度做，即系啲咁样，唔系大志向啲咁样。
1: 即系老老实实，
3: 老老实实，卒之就老老实实做咗三十年银行
2: 嘅。哇，咁啊好啦吓，
4: 已经实现了三十年
1: 银行大班就做咗，
2: 系、
4: 啊、
2: 咯，
4: 系啊，那很满足啦，
1: 很满足啦。
2: 咁、啊、但系咧就系话，即系如果。嗰啲咁嘅理想係一啲即係空中樓閣啊，或者唔實際，唔好話啦，就係話即係尤其是喺一啲藝術家方面嘅嚇，佢哋嘅夢想理想可能係一啲比較抽象啲嘅嘢，或者係一啲唔好講話好實際嘅，但係咧就係佢自己好鍾意嘅嚇。呢係我諗每一個人喺佢嘅成長佢嘅夢想係佢嘅性格嘅形成。
1: 性格嘅影响，
4: 还有环境，
2: 系啦，
4: 环境嘅影
2: 响，性格环境啦吓，环境亦都影响性格啦，性格亦都系决定佢哋嘅将来好多时候一生嘅嘢。咁而咧就系喺佢嘅性格上面咧，亦都影响嗰个人嘅梦想嘅。
3: 不过我都同意一样嘢，其实即系梦想咧，或者我哋讲真真正正系一个理想或者想志愿咁嚟睇嘅，系一个 projection 嚟嘅，系向前，系投射。自己希望能够达到呢一样嘢，其实如果一个人系完全冇啲咁嘅投射，冇咁梦想嘅时间，呢、这个人一生其实都好惨好悲
1: 嘅。会唔会同样系一个回顾反射咧？
4: 有可能。
3: 有咗。
1: 你现在达唔到、嗯。
4: 你现在有200磅，你梦想回到150磅的时候，嗯、这是个梦想。
1: 咁即系话系反映紧你现况嘅，例如你话我想飞咁，即系你而家地下咁解啦。
4: 不满足现状。
3: 冇、错。
1: 我中意银行家，即表示你而家仲有乞衣都唔定嘅。
4: 嗯。
1: 因为你就系想挣扎离开你现在呢个困境，呢、这个牢笼，所以你就向前梦想一个更伟大。

0: 带更好嘅光景，会唔会？
1: 可以咁样讲，即系我觉得，因为如果你系冇呢样咁样去系作为自己，其实呢一样嘢就有梦想，即系有希望。一个人生长喺个无望嘅环境当中，绝望嘅环境当中，你几悲惨？
0: 悲惨。
2: 嗱，我哋一路而家讲咧，就系我哋系一个 typical 嘅男人，用一啲理论性去讲梦想。OK， 我哋去、我哋去解释梦想系咩 ？Define 呢、這、一个，即系用唔同嘅角度去睇梦想。
0: Peter， 你用一个非 typical 男人讲嘢。
2: OK， 嗱，咁你就系可以讲。No， 每一个人讲下你而家仲有冇梦想先？
0: 嗱，我讲一样嘢，我以前咧，我就冇乜点冇理想嘅。
3: 其实男士一直不被鼓励有梦想的。
0: 我而家有一个好短暂嘅梦想，系好易实做到嘅，不过仲未做到。就是我想去一次以色列，
3: 这算是一个计划，你还是有能力实现。
1: 我觉得你一定会实现嗰样，
0: 唔系
3: 有钱有时间就可以，有健康，
2: 有钱有时间就得啦。
3: 太太批准，
0: 你有钱有时间有能力有空间，你一定做到嘅。
3: 还要太太批准就
2: 系啦，
0: 我肯定呢个梦想啦，
2: 同太太一齐去系嘛。
0: 哇哇，他
3: 的梦想主要是追随太太一起去以色列。
2: 哦 ，OK，
3: 是太太的梦想。
2: 太太嘅三尾，
3: 三尾
2: 啊！
0: 所以你梦想都有短有长，同埋有反映紧你现在某啲嘅嘢。
2: 系，
3: 但是这个小梦想实现也挺兴奋的。
2: 小梦想 ，OK， 咁有冇大梦想先？
0: 而家大梦想就难啦，
2: 嗯，
0: 因为已经江郎才尽，
3: 说都不敢说了啊！
0: 说都不敢说，
3: 嗯，
0: 冇可能噶啦，其实。
1: 我又唔系咁样谂，我觉得即系我成日都而家觉得。响即系譬如话系第三阶段嘅生命入边，即系当你有啲系近退休或者就嚟退休或者退咗休呢啲人嘅时间咧，反而珍惜嘅时间，可能佢谂到啲嘢时间咧，以前谂都唔敢谂嘅。其实梦想意思就系话有啲嘢系 unattainable，
3: 超乎理性，
1: 冇办法达到嘅。但系我想达到佢呢、这个满足感几大咧？咁就系因为时间压缩嘅时间咧，你反而觉得呢个梦想能够达到啊，珍贵。
0: 就
1: 问
0: 呢
1: 个问题
0: 先话。每一个理性 typical 男人讲嘢，你应该转一转，用一个非理性非 typical 男人讲嘢。
3: 对，我估计说到现在，
1: 我而家就系觉得系非理性。如果我系谂住啲嘢，如果我系从旧阵时一个银行家角度嚟讲啊，系样样都有 calculated risk， 啊，计算有风险程度可唔可以达到，啊，有几多 resources 咁样谂。你梦想就系话 regardless， 即系唔计。嘅 resources， 你嘅資源有幾多？唔計你時間嘅長短，但我希望達成呢樣嘢。人哋話你發夢咧，係呢個係我嘅夢想。嗯、但係我覺得夢想如果基礎係出於一個有意義嘅，係有一個係施，即係係從施比受更為有福呢樣嘢。我覺得達到呢樣嘢咧，更加。
3: John， 你知不知道？
0: 实例唔该，
2: 系啦，
3: 实例。现在啊，听众最大的梦想就是你赶紧说出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2: 你兜咗好耐个圈噶咯，
0: 唔该你实例实例，
2: 系啦，
3: 就说你是什么，你的梦想。
1: 我想我离开我而家我嘅 comfort zone， 我真系去到即系、就是、我嘅祖国，去到需要我系服侍嘅地方，我去放低啲嘢，我就真真正正去做。因为我而家梦想系扯住我脚，而家唔行能够上飞嘅时间咧，因为我自己咧成日都想留响自己嘅 comfort zone 嗰度，唔离开我而家嘅。
3: 这是人之常情啊，
0: 人之常情。
3: 所以呢，梦想就挣脱这个限制，去做你最想做的，帮助别人啊。
1: 系冇错。
2: 咁啊，新年你嘅咩？你有咩梦想？
3: 那刚才你们提到这个梦想，有的是很具体的，有的是好像很抽象的。我的就属于抽象的。
2: 嗯，
3: 我的梦想呢，只要一说就是一个画面，就是我呢带着一堆人爬山，爬到山顶，
1: 嗯，
3: 就是我的梦想。
0: 边一个山呢？
3: 随便一个山，其实就是一个意义吧，一个概念吧，就是说能够影响一些人一同达到一种成功。但这个成功呢，不只是那么简单的事业成功啦，是这个人生命的成功。
2: 我谂你另外咧，即系唔系我明白，即系有一幅图画咁，但系咧就系话我谂，如果喺你个梦想过程入边咧，你要将呢个图画咧系即系现实化咗佢。
3: 嗯，
2: 现实化嘅意思咧就系话，即系好清楚究竟系一班咩嘅人，同埋咧就爬一个咩嘅山。
3: 嗯，
2: 吓唔系一定要开有名度。唔系一定呢个爬呢个山咧，就系可能喺生命中一啲生命嘅高峰，系一啲突破，一啲高峰，而以前你未能够去到嘅。咁但系咧就系一定要具体化咗佢，咁先至将呢个梦想咧能够好清晰嘅
3: 具体化啊，具体化好像就是。

0: 以前在这个温室效应里我们讨论过理想，那我的理想就是两个，第一自己活得好，第二影响身边的人活得好，比方我的家人朋友，这是最起码的了。
1: 对对。
0: 那具体怎么实现？比方说我们现在像我有了信仰之后，我就重新去看生命应该怎么过呢？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我就想把这些我得到的分享给别人，然后让别人也去实践，最后跟我一同，家庭也幸福，个人生命也成功，事业也平衡。
2: 哇，哎，
0: 这就是我的梦想。
2: 真
0: 的
3: 太伟大了。
2: 是咯。
1: 不，这个我觉得这样，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如果你是可以在个范围几耐的时间，你可以去到去到。但我自己会觉得，我帮阿新妮所讲一样，当你能够做到一样嘢嘅时间咧，吓会慢慢，其实有一个ripple effect， 即系话有啲波浪嘅效应。当你影响咗附近嗰啲，附近啲再影响一啲，我哋冇办法超越时空去到再远，知道最后结果系点样。但系你所做嘅，你唔好怀疑为少，所以莫为因为少。事而不做，
0: 对
1: 啊，即呢样嘢我都系。
0: 就这个大的梦想要一步一步实现啊。
3: 诶，你觉得男人嘅梦想同女人嘅梦想有冇分别？
0: 男人的梦想偏重于想，女人的梦想偏重于梦。
2: 有好有哇，好有哲理喎、啊
3: 哎，
2: 好有哲理。
3: 新年真系有，
0: 真是女人有很多梦想，像这个肥皂泡一样，很耀眼的，说出来也很吸引人的。
2: 我想将你头先所讲嘅咧，将佢 qualify 系啦 ，qualify 少少咧，就系话我谂喺生命唔同嘅阶段，即、就、系、是、男人嘅梦想亦都系梦
0: 啊，变
2: 系啦。咁而咧就系、是、就算男女嘅分别咧，喺嗰个生命嘅唔同嘅阶段咧，其实你就算女士嚟讲好，或者系男女都好吓、啊，当佢喺即系少年十五二十时嘅时候嘅梦想啊，同佢四五十岁嘅梦想系好唔
0: 不同。
2: 咁同埋咧就系、是、男女咧四五十岁咧。已经好具体化噶啦、就唔系好似即系少年嘅梦啊，或者系一啲为编织一啲梦而去做梦咁吓，咁即系呢个亦都系咧，就系、是、一啲去解释啊嗰个梦想啊，咁我问咗你啊，你哋每一个人嘅梦想，其实我都想讲下我自己嘅梦想啊，我而家咧就系、是、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咧就系话或者是在不久的将来啊，能够同太太去不同的地方，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无论去纽约好、波士顿好、巴黎好、罗马，或者是去这个柏林，去跑中国啊，去跑
0: 西藏
2: 马拉松，去不同的地方去跑马拉松，
0: 很具体啊，
2: 好具体吓。咁、另外一个梦想呢就是话，希望同太太咧可以去一啲地方度可以过几年，尤其是去意大利啊、去意大利咧就系、是、去有几年嘅生活。咁我哋嘅比较喺度发紧梦噶啦吓，所谓发梦咧就系、是、话啊，我中意咧就系、是、话可以咧就系、是、去到意大利一个小镇吓，咁、咧就最好咧就系、是、去煮中国餐。煮中国餐、或者煮一啲中式同埋意大利式嘅混合嘅 fusion 餐吓，咁咧
3: 即系杂碎咯。
2: 可以咁讲，但系意大利人中意食嘅杂碎，点、
3: okay,
2: 样将中国、中国菜同意大利菜合埋一齐，又配意大利酒啊？咁咧最好咧就系日头朝头早啦吓、可以同太太起身去跑下步。咁然後跟住咧就
3: Peter， 你再講咧，我諗作嗰啲聽眾咧，個個流曬口水，個個都真係好羨慕噶啦。
1: 黃爺，嗱，你記得一樣嘢，將來你啲葡萄酒靠埋花雕靠埋一齊啊！
2: 係，
0: 而且我們需要免費啊！
3: 我哋免費啱係。
4: 我嘅新年願望就係每一位聽眾都可以有信、有望、有愛。
5: 我嘅新年願望就係人人有手機，日日聽有機。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5: 同你讲声
4: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边支持我，

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

咁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

0: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6: 怀着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提醒，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雷雨仍然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珠江口一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委内瑞拉官方公布，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地时间昨日早上7点多发生4.2级余震，震央位于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震源深度2.9公里。新华社报道，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向委方提供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霍士新闻较早时亦引述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谈判，延续讨论谅解备忘录的相关事宜。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虽然是今个星期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落实的相关事项，但未来几日都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美方代表前往多哈与伊朗一方的行程无关。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